0: 党联盟背景的当选人。而一国党的党魁韩真表示，今次选举将会成为澳洲一个转捩点，因为今次是一国党第一次赢得联邦众议院的议席。新州政府正计划全面改革州内的枪械管理制度，并要求射击会和枪会在识别潜在风险信号方面比现在做得更加好。一名英国前工党内阁成员是魏善廷，咁向英国首相司纪贤嘅领导地位发出挑战。好，各位新闻提要经已报道完毕，咁就同大家讲下啦。咁即将吓十点钟到嚟啦，咁我哋嘅周末 Canto Pop 将会同大家见面。咁因为今日系母亲节嘅关系啦，咁拣咗两首歌都系同母亲节有关嘅，大家千祈唔好行开。
1: Music 周末时间轻松听下一个钟头音乐，享受 SBS 广东话带来的周末 Canto Pop。
0: Hello， 各位一晨，我是温楚良。咁今日是5月10号星期日，亦都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咁喺度咧，亦都系祝大家咧，就是母亲节快乐嘅。咁唔知大家咧，今日会唔会接到一啲母亲节嘅礼物啦，或者一啲仔女咧，咁同你食翻个午餐或者晚餐啦。咁今日嘅歌曲咧有好多啦吓，咁拣咗两首咧，应该我觉得系同母亲节有啲关系嘅，可以播俾大家听噶。咁今日第一首歌咧就感激我遇见，都系比较旧少少嘅歌啦，郑伊健嘅。跟住仲有酷儿，咁啊酷儿咧，听个名就大家有啲人唔知系点解啦。咁啊，其实系英文 queer 嘅即系中文翻译啦。咁啊 ，queer 咧其实就系指一啲古怪啊、与众不同嘅嘢啦。咁啊，亦都即系将统称，如果即系唔系异性恋嗰啲咧，都可能拨入呢个 queer 嘅群体啦。咁啊，究竟 queer 啊麦浚龙想带出啲咩嘢咧？咁佢哋可能即系同爱情有啲关系噶。咁啊，呢一啲非异性恋嘅性向群体。咁啊，之后咧仲有一首啦，我就觉得同呢一个系母亲节有关噶啦，就系我拣嚟 C All Star 嘅家书。咁啊，其实好多人咧，尤其是我觉得咧，华人即系社会啦，咁大家可能喺机场即系送行嘅时候咧，送别嘅时候咧，咁即系同即系最多系同爸爸妈妈或者亲人讲啦，就系、是、一路平安啊，小心啲啊。咁但系西人咧可能会揽揽啊，会锡锡啊，咁样样即系做嘅时候咧系比较直接啲嘅。咁呢一个家书，我相信咧亦都系可能华人社会咧，可能讲我爱你啊呢啲咧就比较难于启齿。咁可能用家书嘅形式表达咧，可能会比较好啲嘅。虽然含蓄啲啦吓，但系都起码写咗啊嘛。咁之后咧仲有 Moon 听咁。就是邓海文的一首《趁你旅行时搬走》。咁其实我都有个故事同大家讲下，不过而家唔阻大家住下。咁首先呢就大家首先出场嘅呢就係郑伊健嘅《感激我遇见》。

好啦，咁啊，多谢晒叶德娴呢一首赤子啦吓，咁啊，无论大家做紧咩都好，或者喺边度都好啦吓，咁啊，都要即系了解咧，母爱系几伟大噶。好啦，咁啊，最后咧留翻一首歌俾大家咧，就系、是、留给最爱的说话。咁唱歌嘅咧就系、是、以前香港嘅 DJ 张丽瑾啦吓，咁咧独白嘅咧就系、是、郑丹瑞噶。咁啊，如果大家今朝早咧见到有好多人即系、就是、跑步嘅话咧，着住啲粉红色衫啦，咁啊就全国性嘅吓，呢、這、一个就系 Mother's Day。这个 run 的咁咧就为呢个乳腺癌同埋卵巢癌系筹款嘅，咁大家可以慷慨解囊啦。

终于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让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好久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

0: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following the move of 28 million museum specimens to a new home.
1: London'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is packing up millions of creatures. We'll be revealing what that involves, including why and how you freeze a zebra.
0: An animal exodus. Thursday at 1:30 and 8:30 GMT. In half an hour, assignment.
2: It's 18 months since a canopy collapsed at a railway station in one of Serbia's largest cities, killing 16. It sparked some of the country's biggest protests for decades. I'm Jill McGivering, and I've been finding out what's happened to that explosion of grief and anger.
0: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3: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Mandari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以在收音机、网络和移动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6: 我是宁星。
5: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1号星期一，农历的3月25。
6: 那么在开始今天的直播节目之前呢，我们向本次节目直播所在地的传统守护者 Camerigo 人表示敬意。那今天为您准备的节目有，首先是 SBS 新闻，然后是时事追踪，还有很多的专题报道和采访节目。
5: 我们看到，英国党候选人大卫·法利在新州南部选区法勒胜出，击败独立候选人米歇尔·米尔索普，结束了联盟党对该选区长达77年的持有。
6: 那异国党的领袖保林汉森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呢，他的政党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选举力量。
7: This election is going to be a turning point for Australia.
5: 详细内容我们在稍后的 SBS 普通话新闻中和您一起来关注。
6: 听众朋友，今天是周一哈，在我们这个电台附近正在下瓢泼大雨。那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呢，我们跟您聊聊最近中文社交媒体上引发争议的一个话题哈。我们看到呢，在社媒上显示，哈尔滨的一个商场是推出了所谓的半开放式儿童厕所，那么男童是否应该跟着妈妈进女厕，再次引发了人们的讨论。
5: 在澳大利亚，虽然公共场所普遍设有这个家庭式的公用的卫生间，但在实际生活中，男童随母亲进入女厕所的情况其实也并不少见。
6: 那听众朋友，您是如何看待儿童如厕中的性别边界和安全的问题呢？那带孩子外出的时候，您是不是也曾遇到过，哎呀，我该进哪边厕所的尴尬时刻？
5: 非常欢迎您参与8:30左右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届时呢，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您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讨论，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6: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谢欣，请他为您带来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8: 联邦政府宣布拨款20亿澳元推进住房基础设施建设。报汉坦病毒邮轮乘客返国隔离，澳洲乘客获协助。电讯盈科获世界杯香港转播权，中国大陆谈判未达协议。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联邦政府宣布拨款超过5亿澳元，用于支持澳大利亚国家环境法的历史性改革。这些改革于2025年底通过，有望通过更快更清晰的审批流程，更好地保护环境并提高生产力。环境与水务部长穆雷瓦特表示，这笔新资金还将推动重大项目，并有助于加快决策的速度。他表示，这对澳大利亚经济和自然环境来说是双赢之举。政府还将向各州和领地提供资金，鼓励他们采纳并实施简化的环境评估流程。周日，联邦政府宣布将拨款20亿澳元用于道路、供水、电力和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以便为澳大利亚人建造更多住房。用于落实环境法的新资金，预计也将加快住房项目的审批速度。 住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表示，政府正在释放土地资源，投资基础设施，培训技工，并清除阻碍住房建设的障碍。自去年8月以来，政府的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法住房专项小组已批准了超过2万套住房，这意味着他们有望在今年7月前实现新建 2.6 万套住房的目标。就周日宣布的财政拨款计划，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在接受 SBS 采访时表示，政府将回应民众对代际公平的一些担忧。查莫斯指出，这尤其包括年轻人获得充分发展机会的能力。
9: We have to see what's in the budget.
8: 我们得看看周二晚上的预算案是什么。我们已经明确表示，对于外界猜测的一些问题，我们在住房方面的重点是住房供应。挑战从这里开始，但远不止于此。住房市场和税收制度的现状是不公平的，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因此，我们将回应民众对代际公平和其他问题的合理关切。联邦反对党指责阿尔巴尼斯政府在周二联邦预算案公布前试图趁机增税。此前有报道称，工党正考虑修改复扣税以及资本利得税政策。预计政府的预算案将重点关注住房可负担性和供应，其中包括在未来四年内额外拨款20亿澳元用于道路、供水、电力和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以推动新的住宅开发项目落地。自由党副领袖简·休姆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指责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改变了此前关于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改革是否会影响住房供应的立场。
10: In October 2024,
8: 2024年10月，他曾表示他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复扣税或资本利得税的调整会对住房供应产生影响。但实际上他现在改变了主意。这些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的调整会对澳大利亚的住房供应产生什么影响？因为坦白地说，如果这些调整不会对住房供应产生显著影响，那只不过是财政拮据、支出超支的工党政府趁机敛财罢了。分析人士表示，如果一国党的支持势头持续上升，联盟党可能会逐渐沦为一个主要依靠乡村选区的政党，而工党席位也将面临挑战。一国党候选人大卫·法利在新州南部选区 Farrer 胜出，击败独立候选人米歇尔·米尔索普，结束了联盟党对该选区长达77年的持有。民调专家科斯·萨马拉斯表示，这一结果可能会在一些外交选区以及西西尼等城市地区重演。一国党领袖保林·韩森在接受9号台采访时说，他的政党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选举力量。
7: This election is going to be a turning.
8: 这场选举将成为澳大利亚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这将是一国党首次赢得联邦众议员席位。两名与伊斯兰国 IS 有关联的女子因涉嫌奴役罪被起诉，他们将申请保释。考萨尔·艾哈迈德和泽纳布·艾哈迈德于周五出庭后被还押候审。这两名女子是此前从叙利亚东北部阿尔罗杰拘留营遣返回澳大利亚的四名妇女和九名儿童之一。自2019年 IS 覆灭以来，与该组织有关联的家庭一直被关押在该拘留营。警方称，考萨尔·艾哈迈德于2014年与丈夫孩子一同前往叙利亚，随后奴役了一名雅兹迪族妇女。他面临的指控包括奴役和奴隶贩卖，而泽纳布·艾哈迈德则被控奴役和使用奴隶。两人将于今天在墨尔本地方法院申请保释。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的乘客和船员已开始陆续下船。红迪乌斯号邮轮上的乘客和船员目前正在返回西班牙，并被隔离以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载有西班牙和法国公民的政府专机于当地时间周日下午降落在马德里和巴黎，乘客随后被送往医院。西班牙卫生部长莫妮卡·加西亚表示，政府正在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确保将病毒传播风险降至最低。
11: The risk of contagion.
8: 普通民众感染风险较低。我们认为，制造恐慌、散布虚假信息和制造混乱的做法违背了公共卫生保护的基本原则。因此，我们再次敦促公众通过官方渠道获取信息，并减少任何恐慌或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
11: Of alarmism or misinformation.
8: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领事官员正在协助红迪乌斯号邮轮上的四名澳大利亚公民和一名永久居民，为他们提供安全回国的方案。世卫组织建议对该邮轮上所有乘客进行42天隔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8: 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表示已通过巴基斯坦斡旋方向美国最新提出的停火方案作出回应，并呼吁展开以永久结束战争为目标的谈判。伊朗官方媒体称，德黑兰还要求停止黎巴嫩的战事，并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提供保障。据报道，美国最新提出的方案包括结束冲突，重新开放这一战略水道，并在未来处理伊朗核计划问题。德黑兰则表示，核问题应留待后续讨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巴基斯坦政府已将伊朗的回应转告美国。就在今天，陆军元帅告诉我，我们已经收到了伊朗方面的回应。除此之外，我无法在这里透露更多细节。我想向副总理兼外长伊沙克达尔的努力表示敬意，并特别向陆军元帅赛义德阿西姆穆尼尔致以衷心祝贺，感谢他们为此项任务日夜投入。
11: Day and night to this task.
8: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在耍花招，并表示美国不会在谈判问题上被对方利用。加沙卫生部门表示，以色列空袭在加沙中部和南部的多起袭击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警察。据报道，其中一次袭击击中加沙中部的马加奇难民营，造成1人死亡，另外2人受伤。另一次发生在汉尤尼斯的空袭则造成2名由哈马斯管理的警察部队成员死亡。以色列军方表示，这2名警察当时正在进行其所称的可疑活动，并对以军构成了直接威胁。此次袭击发生之际，美国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自去年10月生效以来仍在持续。加沙卫生部门称，自停火生效以来，有超过85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则表示，在此期间有4名以色列士兵死亡。据 SBS 综合报道，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香港地区独家转播权由香港电讯盈科旗下 Now TV 与 View TV 获得。多家媒体报道称，相关版权费用约为2500万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内地转播权谈判仍未达成协议。多家媒体报道，国际足联非法最初对中国内地开价约2.5亿至3亿美元，后降至1.2亿至1.5亿美元，但中国央视方面预算仅约6000万至8000万美元，双方至今未公布最终协议。欧洲歌唱大赛在维也纳拉开帷幕，数千名歌迷聚集现场。参赛选手在今年比赛前走上标志性的绿松石地毯。澳大利亚参赛选手戴尔塔·古德瑞姆与来自欧洲各国的选手一同出席开幕仪式，来自丹麦、芬兰和法国的热门选手也受到了现场观众热烈欢迎。不过，今年的活动正笼罩在围绕以色列参赛资格的争议之中。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和爱尔兰国家广播电视台等广播机构因加沙战争坚决抵制本届赛事。维也纳警方正在为可能出现的示威、封锁和扰乱行动做准备。由于以色列获准参赛，预计整个欧洲歌唱大赛周期间将举行支持巴勒斯坦和支持以色列的抗议活动。以色列参赛选手诺姆·贝塔姆于当地时间周日在严密安保下出席了开幕活动。能够来到这里真的令人难以置信，我非常感激，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喜爱。目前排练进展非常顺利，我正在享受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批评者认为，以色列应像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后一样被排除在欧洲歌唱大赛之外，而主办方则坚持这项赛事不涉及政治。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7年亚足联杯小组赛抽签结果已出炉，澳大利亚男子国家队将在 D 组迎战塔吉克斯坦、伊拉克和新加坡。 澳大利亚队将于1月9日对阵新加坡，开启他们的第六次亚足联杯征程，随后分别于1月14日和1月19日迎战伊拉克和塔吉克斯坦。澳大利亚男足国家队于2007年首次亮相亚足联杯，并在2015年夺得冠军。这项24支球队参加的赛事将于1月7日至2月5日在利雅得、吉达和胡拜尔的八座体育场举行。主教练托尼·波波维奇表示，球队目前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备战今年的国际足联世界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1澳元可以兑换 0.722 美元、1.216 新西兰元，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4.913 元人民币、5.658 港币、22.644 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是全澳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早间有小雨，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8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阿德莱德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2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6度。达尔文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7度。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5: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6: SBS Chill.
7: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8: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9: SBS Hindi uplabd karvata hai.
10: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5: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听众朋友，横跨澳大利亚，从 APY 土地到 Yarraba， 与悉尼双年展 Rememory Revealed 记忆重现系列一同踏上旅程。
11: 该系列收录了对十多位艺术家的访谈，深入探讨记忆、身份与未被讲述的历史，走进他们的创作世界，感受大胆而深刻的人性故事。那么这些故事呢，将在观影后呢，往往让人仍然萦绕心间。
5: 悉尼双年展 Rememory Revealed 的记忆重现系列，现在已在 SBS On Demand 上免费上线。
11: 非常欢迎您在 SBS On Demand 上去观看。
5: 那么接下来呢，再跟您关注政治领域的一条话题哈。我们知道呢，那么在新州南部的联邦选区法勒呢，上周六的时候补选出了一位新的联邦众议员哈，接替前任议员苏珊莱伊。
11: 一国党候选人大卫法利赢得了这次补选，成为自1949年该选区设立以来首位赢得这一席位的非联盟党候选人。
5: 那分析人士表示说呢，这场补选的结果可能对联盟党产生深远影响。那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记者 Deborah Grock 带来的报道，由林默编播。
12: 就像每次选举中由志愿者烹制的民主香肠一样，联盟党长期以来也是法勒选区政治版图中的一个传统。法勒是澳大利亚面积第十大的联邦选区，总面积超过 12.6 万平方公里，比冰岛、韩国和奥地利等国家的国土面积还要大。在这个已经有70多年历史的选区中，当选的议员一直来自自由党或国家党，但是这一局面如今发生了变化。法勒选区的选民已经在补选中投下了选票，决定由谁接替自由党领袖苏珊莱伊进入联邦议会，而选民的投票结果显然对联盟党不利。周六投票结束后仅两个小时，来自这个幅员辽阔的选区的计票结果显示，自由党的支持率下降了超过 30%。 尽管如此，自由党候选人布特科夫斯基表示他并不后悔。显然这次补选的结果并非我们所愿，但我仍然无比感激这段经历，这真的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经历，我不会改变任何事情。选举之前，分析人士曾预测优先投票可能会让民粹主义政党一国党胜出，但从初步的计票结果来看，一国党候选人法利在初选选票中表现强劲， 周六晚间在94个投票站中已有63个完成计票的情况下，他获得了 42% 的选票。法利在奥尔伯里感谢他的支持者们。我认为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成就，也是我经历过的最充满激情、最令人振奋的时刻。我得到了这份工作，而这份工作是为了你，你还有你。从普恩卡里到希尔斯顿，到霍尔布鲁克，到格尔戈尔，到巴尔拉、纳尔德和海伊，沿着伟大的莫雷河一路前行，最后回到奥尔伯里。最有可能挑战异国党的另一位候选人是独立候选人米尔索普，但他获得的 25% 的选票并不足以让他胜出。工党没有在此次补选中推出候选人。选民的情绪在当天随机进行的媒体采访中显而易见。对这位男性选民来说，他选择法利更多的是出于对法利本人的欣赏，而非其所属的政党。这名男子说，因为我认识他45年了，他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的人，他会把这个地区治理好。而另一位女性选民则表示，她之所以投票给异国党，是因为她认为主要政党只关注城市选民，而她希望看到另一种选择。记者问，请问您今天投给了谁？女子说，异国党。记者说，为什么呢？女子回答说，因为我们需要改变。国家党领袖参议员卡纳万在该选区进行了23天的竞选活动，他认为其他联盟选区不会面临异国党席位激增的风险，并指出法勒选区的情况比较特殊。但他表示，无论选民做出什么选择，他都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坦然接受，因为我们必须认真听取这样的反馈。我理解人们希望看到改变。与此同时，民调机构 Redbridge Group 的民调专家、前自由党策略师巴黎表示，异国党赢得这场补选表明这一民粹主义政党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选举力量，尤其是在偏远地区。异国党领袖韩森在接受旧频道采访时表示，他对此观点表示赞同。
13: This election is going to be a turning point for
12: 这次选举将成为澳大利亚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这将是异国党首次赢得联邦众议院席位。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Deborah Grock 带来的报道，由林默为您编播。
11: 您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在播客平台的收听我们的播客内容。你可以在 SBS Audio 应用程序收听我们往期的精彩内容。收听我们制作的播客内容呢，前五名收听指定博客内容以社交媒体平台私信给我们正确答案的听友们呢，还能赢得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
5: 那您准备好了吗？这次呢，我们的问题是标题为澳洲淘金者华工阿华的百年悲情，斯麦斯戴尔街头雕像背后的往事。这期节目当中呢，节目主持人说他联想到的一部世界名著是哪一部呢？那非常欢迎您收听这个音频故事，然后呢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和私信告诉我们答案。
11: 为您提示的这个搜索关键词可以搜到这个播客，这个关键词是雕像背后的往事 SBS。 那么非常欢迎您去收听这个播客，祝您能很快找到答案。
5: 那接下来俊杰和我会快速的跟大家回顾一下澳大利亚国内外的新闻大事件，之后呢我们接下来会跟您一起关注汉坦病毒。
1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5: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6: 发展技能，改变人生。西南威尔士州科技与延续教育学院TAFE能为您提供所需的技能，让您对未来充满信心。学习模式灵活的课程包括英语口语与写作、就业能力与学习技巧、电脑技能以及更多其他课程。掌握改变生活所需的技能，欢迎马上报名。欢迎登录TAFE New South Wales.edu.au或拨打1310601要垂询RTO9003。
17: 了解SBS电视和广播频道的节目内容和预告，请访问 sbs.com.au/guide。 在 SBS On Demand 免费点播观看数百部电视节目和电影，今天就安装 SBS On Demand 应用或直接访问网站。
18: 为了帮助您在新生活中蓬勃发展，让 SBS 解读澳洲成为您的在线伴侣，它能帮您了解澳洲签证重要服务以及澳洲生活方式。在网上搜索 SBS 解读澳洲，获取有用的播客文章和视频。喜欢收听
19: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5: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SBS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现在呢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马上7:28了哈，接下来跟您回顾澳大利亚国内外的新闻大事。 联邦政府宣布拨款超过5亿澳元用于支持澳大利亚国家环境法的历史性改革。这些改革于去年底通过，有望通过更快、更清晰的审批流程、更好地保护环境并提高生产力。周日，联邦政府宣布将拨款20亿澳元用于道路、供水、电力和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以便为澳大利亚人建造更多住房。用于落实环境法的新资金也预计将加快住房项目的审批速度。
20: 联邦反对党指责阿尔巴尼斯政府在周二联邦预算公布前试图趁机增税。此前有报道称，工党正考虑修改复扣税及资本利的税政策。英国党候选人大卫·法利在新州南部选区法勒胜出，击败独立候选人米歇尔·米尔佐普，结束了联盟党对该选区长达77年的持有。伊朗表示已通过
5: 巴基斯坦斡旋方向美国最新提出的停火方案作出回应，并呼吁展开以永久结束战争为目标的谈判。SBS
20: 综合报道，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香港地区独家转播权已由香港电讯盈科旗下 Now TV 和 Xiu TV 获得。那多家媒体报道称，相关版权费用约为2500万美元。
5: 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早间有小雨，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8度。
20: 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5度。
5: 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
20: 阿德莱德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6度。
5: 达尔文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3度。
20: 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7度。

0: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跟您一起来关注刚才我们新闻中也提到的汉坦病毒哈。那么最近呢，这个汉坦病毒其实很多人没有听说过，是突然进入到了公众视野。
1: 嗯，那么这个汉坦病毒过去呢，更多和老鼠野外挂钩，不过这一次呢，它出现在一艘远航的这个邮轮上，还可能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0: 那这会不会又是一场新冠疫情呢？它的风险到底有多大？普通人需不需要紧张呢？那么本台记者谢欣对昆士兰科技大学研究教授、公共卫生与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胡文彪教授做出了采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对话。
2: 今天我们为大家连线了昆士兰科技大学研究教授、公共卫生与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胡文彪教授，一起来了解一下汉坦病毒。早上好，胡教授。
3: 早上好。
2: 新闻当中提到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大家非常关心汉坦病毒是怎么样进行传播的。外界建议一种说法，是不是又一次类似于新冠，它的传播方式和新冠一样吗？
3: 汉坦病毒呢，是一种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它是属于一种典型的人兽共患性疾病，是一种自然易感性疾病。野生的老鼠它自然里面携带这种病毒，人是偶然获得这种病毒，所以叫人兽共患性疾病。它和新冠传播是不一样的，汉坦病毒它是一分地区的，像这次主要是在美洲，它的传播相对来讲和我们亚洲和欧洲还不太一样。在亚洲和欧洲呢，这种疾病叫肾总和出血热，它的病毒特征临床上呢，我们把它诊断为叫肾总和性出血热，但是在美洲我们叫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传播呢，它一定要是通过鼠熊之间它们传播这样的病毒，那么人呢接触到它们的尿液呀、粪便呢、还有唾液之后，通过吸入这些含有这些病毒的颗粒之后啊获取的。所以它们和新冠啊不一样，一般的汉坦病毒一定是通过一些尿液呀、粪便呀、这些唾液情况去接触传播，人和人之间的传播呢很少很少。但是这一次他提到了一种叫安第斯病毒
2: 毒株，对
3: 它这个毒株有限的人传人，所以它和新冠还是不一样。从传播机制上它是不一样，新冠大家都知道传播力非常的快，目前这种安第斯病毒讲是有限的人传，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到的。
2: 安第斯毒株它是不是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会容易爆发？
3: WHO 最近的一个报道，最新的更新，前头有两个得病，他们去到了一些叫观鸟的活动，本身那些地区呢有这种安第斯病毒，他们去参加观鸟活动之后到了这个船了，发现有症状，然后呢第一个去世还不知道是这个病毒得的，但第二个他的夫人被诊断为汉坦病毒。当然现在还是在做流行病学调查，还需要很多的流行病调查工作。当然现在已经实验室已经做出他的这个病毒汉坦病毒，那么具体这个接触的起源啊，或者说他到底怎么去获得的，还在进一步调查。
2: 在邮轮上发现最早这个汉坦的安第斯毒株，像邮轮这样的封闭的环境是不是特别容易出事？如果是在飞机、商场或学校，这风险是不是也一样的高呢？
3: 这个邮轮引起大家的关注，第一个呢它跨国旅行，第二个呢人们在一起要待一段时间，从传染病来讲它这个空间来讲相对它的几率会高一点。但是呢从汉坦病毒的传播来讲，我也看到一些报道，大概率上现在怀疑都是从这个去了野外，它是极地考察床，它肯定去了一些人迹比较少或者是有生态啊，相对来讲观鸟活动这样的一些地方获取之后，在游泳上呢相对来讲，如果他要是有限的人传人的一些活动的话，应该他的几率在游泳还是要高一点。但是呢今天早上我听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讲，游泳现在已经进行处理，进行一些消毒啊、隔离啊等等一系列的活动，有些人从这个游泳上下来了，这些人呢又分布在不同的国家，有十几个国家又分散开，那这些人会不会因为他的潜伏期现在是1到8周，大概6 周左右时间，那么有些是不是需要，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采取了一些密切接触者或者这些人进行一些跟踪，好像这12国家里没有澳大利亚，但是这些人会不会有，因为安第斯病毒本身它也是家庭成员之间密切接触之后有限的人传人，或者说医护人员之间，或者说情侣伴侣，就是他们必须在一起要密切
2: 非常亲密的接触，
3: 哎，对，才有可能传播，它不像新冠。
2: 说到鼠类之间传播，就会想到因为我们今年西澳洲就出现鼠灾了，那在城市里生活，比如说家里偶尔看到老鼠，有没有风险？
3: 这种实际上不需要大的担忧的，城市里面的老鼠它本身带这种病毒的概率很小，像澳大利亚比如讲在西澳没有这样的病例以前发生过，他们做一些工作必须是些野鼠，你比如说有一些我们的黑线鸡鼠啊，这些鼠它本身呢要进行一些监测工作，我们现在从西澳那些发生的，如果人不是密切的去跟那些鼠，比如说你清理清扫这些鼠的一些粪便呀尿液呀，你没有进行防护好密切接触，那有些在封闭的空间你吸入进去了，那么这种可能性，但是在城市本身即使老鼠它不一定带这个病毒，不需要恐慌。
2: 汉坦病毒它感染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我们怎么把它跟普通的感冒或流感区分开来？
3: 像这一次呢，几个病人在游泳上主要是表现汉坦心肺综合症，主要是以呼吸系统症状为主，特别像流感，但是它进展的非常快，最后就出于肺水肿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呼吸困难、缺氧、心肺衰竭，后期进展快，所以它死亡率比较高。像安第斯病毒的病死率啊，大概30到50%，比我们的亚洲和欧洲这病毒的这个肺综合征出血热，它的死亡率要高，所以它的症状主要是侵犯肺部呼吸系统。亚洲和欧洲的呢，主要是侵犯在这个肾脏，所以从临床上来讲，这次的有点像流感的症状，也有一些腹痛啊、呕吐。这些症状主要要进行一些早期的一些治疗，这个病死率还是相对比较高，
2: 病程进展非常的快。如果有旅客从类似地区来到澳洲或回到国家，这个普通人需要刻意去避开吗？这个日常有没有做一些必要的防护呢？
3: 这个问题很好，实际上大家都有点恐慌，是不是我们要进，实际上这种概率非常非常小，本身这个汉塔病毒啊，我们讲了是非常有效的人传人，而且是密切接触者，日常的社交不是密切接触者，这种机会还是很少，即使下船之后，但他们要进行一些跟踪了，不是对所有，你比如说其他的这条船人肯定他们有一些要求了，你如果从其他的游龙都是从南美来的，那是不是都要进行降到这个从哪来的，我觉得这不必要。一个呢是 WHO 也没有建议限制旅行，也没有采取一些其他的，世界卫生组根据疫情的程度来划分，目前来讲大家不需要恐慌的。
2: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像这类事件最关键的控制点在哪儿？是早检测早隔离，还说环境控制，普通人能做的最有效的是什么呢？
3: 随着这个气候变化，我们也提到了所谓的叫同一健康，就是 One Health， 要动物健康、人群健康还有环境健康，那其中这里边呢，就特别是现在因为国际旅行也多了、有生态旅行，特别在一些人烟稀少的啊，就是一些野外地区进行考察呀，这些活动，那些地方有些自然疫源地本身有一些病毒啊或者细菌啊，它本身就在那个
2: 有源头，
3: 哎，对，他们就在一些野生动物，如果人给他去接触之后就有可能获取，因为人只是偶然获取，他们在里面可以再传播，但人接触之后人就会，就像我们这次这个可能会死亡，而且病死率像这安第斯还是比较高病死率，所以作为人还是要注意，比如说卫生吧，你比如讲接触到鼠类的一些粪便呀、尿液啊等等这些东西，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些安全，特别你要是在一些野外，另外自己可能要早期，比如说感觉不舒服要早期尽早就医了，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尽管这个目前也没有这个有效的疫苗，对安第斯这个病毒还没有疫苗，但是呢这些主要是还是可以是预防为主，早期进行一些个人的卫生防护啊，特别是在生态旅行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到，跟野外进行接触的时候要考虑，这一次可能是汉塔病毒，那下一次也许其他病毒。
2: 感谢胡教授给我们的解答，谢谢您的时间。
3: 谢谢。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谢欣对昆士兰科技大学研究教授、公共卫生与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胡文彪教授的采访哈。
1: 嗯，如果您想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的，非常欢迎通过 SBS Audio 应用程序来收听和回放。
0: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您一起前瞻预算案。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8: Sydney Film Festival 将于6月3日至14日重磅回归，全程影院虚席以待，200多部电影，好戏连台，精彩纷呈。从剧情佳片《我们不是陌生人》到记录三位中国女性与人工智能男友情感故事的纪录片《复制恋人》，以及唐书璇的经典佳片《董夫人》，还有蔡明亮代表作《爱情万岁》，Sydney Film Festival抢票进行中，
9: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听众朋友，那么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案呢，将会在明天的时候公布。那联邦国库部长吉姆·查姆斯表示，这将是他迄今为止最负责任的一份预算。
1: 嗯，那么其中这个预算案中啊，受到比较大的关注，也是华人朋友受到大的关注的是资本利得税优惠的改革以及房产复购税政策的改革可能。
0: 嗯，那么 SBS 中文记者呢就采访到几位房产投资人士和行业人士，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反馈哈。那么首先呢，在澳洲各地拥有多套房产的投资人 Nancy 是这样说的。
10: 我们现在确实有两三组客户，因为目前政策的不确定性，暂时把投资规划暂停了一下，想再观望看一下。但整体来说，我觉得大部分的客户还是会按照自己的节奏继续执行投资规划，尤其是那些本来目标就比较清晰，已经有长期资产配置思维的客户，就不会说因为一个政策就完全改变方向。因为其实澳洲房市永远都有各种各样的噪音，如果一个人特别容易被市场的情绪影响，很多时候就算没有税改，他也会因为别的原因继续观望，就是今天担心 CGT， 明天担心加息，后天又可能担心大选。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自己的投资逻辑，真正长期看好资产配置的人也不会说因为短期的噪音就完全停下来。其实很多客户还是希望继续配置房产的，但是因为现在利率比较高，确实影响到一些客户的借贷能力，他们不得不暂停买房的计划。所以我自己的体感就是，其实加息的影响比税改更明显在这个阶段。
0: 嗯，听众朋友更正一下哈，刚才这位呢是房产中介 Lilian 女士，这是她的观察。
1: 嗯，同时呢，我们看到房产投资人墨尔本的 Lemon 徐，他是这么说的。
11: CGT 包括复扣税，其实它是我们投资，不管是房产投资还是各种不同投资，它其实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我最初去做房产投资，肯定会考虑到这个因素，但它一定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它是一个影响因素。说实话，为什么去做房产投资，很大一个原因，咱们坦白讲，在澳洲没有太多好的投资渠道，特别是咱们华人。 咱们华人手里拿着钱，甚至祖祖辈辈有这个生存房产的这个基因在，所以呢你会发现在澳洲我要么去投股票，要么去投房产，那房产它有比较安全的天然的杠杆。所以综合下来，其实在我们看来啊，在澳洲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不是大富大贵，不是富二代，不是说商业奇才，那其实在澳洲比较稳健的投资的东西其实只有房产。那你说CGT 改了，Negative Gearing 改了，它会不会对于我们的收益有什么影响？我认为会有，但是呢它依然不会改变我们会继续投房产这件事儿，因为我不投它了，我似乎找不到更好的投资标的。 OK， 我们来算一笔账啊。我做一个假设吧，假设我们买一套房子50万块钱买的，然后呢我们这套房子买的不错，三年四年五年 anyway 它涨到了100万，它翻倍了。那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说我们没有做税改的话，原本来说我们不算那些摩擦成本啊，我们假设利润就是50万的情况下，在有 50% CGT 的情况下，我们是25万的收益去做纳税，那这部分我们哪怕顶到47%的税率去算，那我们的税基本上就是一个12万左右的一个税，也就是我赚50万交12万的税。但如果说税改之后的话，这个12万的税我们算过，在不同的情境下，当然可能是降到33，可能降到25，可能变成一个指数型的一个计算方式，但是最终的税额会从12万被拉到18万甚至更高啊。所以呢我的利润同样赚50万，原本我能赚32万，那可能改了之后原本我可能赚是多少？38万，原本赚38万，那改完之后，我可能我的利润就从38万会压缩到32万，甚至30万。那这个是一直接的一个量化，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呢是 SBS 中文记者采访到的几位房产投资人和相关的行业人士哈。那我们知道呢，联邦预算其实就在明天了。那其中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点就是，目前哈，我们知道个人持有超过12个月的投资房在出售时是享有 50% 的资本利得税优惠。那么复扣税政策呢，则允许将投资房产的亏损用于抵税。
1: 有经济学者就指出哈，此类税改呢，对缓解住房危机呢效果有限。蒙纳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赫林博士呢，就是其中之一。
0: 那么在接受本台记者张宁的采访时呢，他首先分析，联邦政府可能明天公布的这项税改呢，主要出自三个方面的考虑。
12: 从宏观的角度上来看，您觉得政府在这个时间点上去做这样的税改，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13: 我觉得可能有下面几个原因吧啊。第一个原因的话啊，也是政府不断的在强调的，就是提高那个住房的可负担性。因为澳大利亚的一些主要城市，特别像悉尼啊，像 Brisbane 啊，现在也包括那个南澳跟西澳，它的房价的上涨速度是非常快的啊，使得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更年轻的一代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买房是变得越来越困难。那么政府的解释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复扣税和对那个资本利得税的那个减 50% discount 的话，可能使得一些比较富有的投资者不断的在投资在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上，所以使得澳大利亚的房子的价格的话不断上升啊。那么他希望通过这个改革资本的利得税跟这个 negative gearing，就那复扣税的话，把那个房价给降下来，那么使得下一代的话，年轻的一代更可以买得起那个房子啊。这我想它是政府不断在强调的这一次改革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实际上是从政府角度来讲，通过改革这个两项的税收的话，政府是可以提高它的税收的收入的啊。无论是从复扣税角度还是资本利得税的减半的角度，如果它去除的话那么政府的收入肯定会增加。因为大家知道澳大利亚政府这两年或者在可预计的未来的话，政府已不断肯定是那个我们称为 budget deficit， OK， 就是那个budget deficit 就意味着政府必须要找到一个可增加政府的税收收入的那个途径啊。 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很可能就是通过那个改税收的方法。那么所有的税收当中呢，现在最容易改的就是这两个税啊，一个是 negative gearing， 一个是那个资本利得税。所以我想这是它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改的还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可能一般人并不是很清楚啊。因为澳大利亚大量的投资实际上是投资在房地产市场上的，也就是说澳大利亚人的家庭的财富的话主要都是在房地产市场上，这比起其他的发达国家像美国啊或者欧盟的一些国家来说，这个比例是太高了啊。那么这个比例高呢，会引起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投资没有投到生产性的投资方面啊，像澳大利亚的整个我们称为劳动生产率 productivity 的话，在过去十年当中是下降的啊，这跟其他的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相比的话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结果啊。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提高人们生产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准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啊。但如果澳大利亚人大部分房子都大部分钱都投在那个房地产市场上，就有比较少的钱就投在那个生产性的那个投资啊，那么没有在生产性方面投资的话，也就没有办法提高那个劳动生产率，这样对澳大利亚长期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不利的啊。所以简单总结一下的话，三个原因吧啊，政府希望大家听到的原因是这样的话可以减缓那个房价的上涨，使得年轻的一代的话更可能买得起房子。那么从政府内部角度来讲，通过这个税制改革的话可以提高它的税收的收入，从而就是降低那个整个那个预算的赤字啊。那么经济学家比较同意的观点是通过这个税务的改革，使得引导更多的投资投到生产性的投资方面，从而能保证澳大利亚长期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保证澳大利亚人的长期的生活水准的提高。我想总结来简单总结一下的话，就这个三个原因吧。
12: 政府说的是为了就是减少这个贷。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为了他们做这方面的生意的话，实际上变得非常困难。那么这个两个因素加起来，使得一些大城市，特别是墨尔本的话，房子的供应实际上是不够的啊，这是造成房价涨的最主要原因，而不是需求方。所以如果政府现在是单纯的用税制的方法来减缓人们对 房屋的需求的话，那么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济政策啊，因为我们经济政策上面有一个叫我们称为第一性原理，就是如果你能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的话，你就根治这个根源。但现在根源是在需求，根源是在供给方，但是你的政策的话是对着那个需求方来的啊，所以呢，它实际上并不会从政策角度来讲，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或者非常有效的一个政策。相反的，可能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啊，特别是当需求端的需求得到一定抑制以后，那么建筑商肯定更不愿意来建筑建那个新的那个房子啊，所以从长期来讲的话，对房地产市场到底是正的作用还是负的作用？ 我倒还不是太确定啊，我基本上判断是短期内肯定有一定的作用，好的正的作用，但长期来讲的话，可能负的作用会逐渐的显现。如果这个改革去推进的话，哪些人会是主要受益者，然后哪些人会受到冲击呢？
2: 从短期来讲的话，受益者按照政府的那个整个计划的话，那么首次购房者的话会 得到一部分的收益，因为刚刚讲的这短期内的话，由于需求减弱，那么房价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啊。如果这时候首次购房者进入市场的话，那么他们付的价格就会比较低一点，这当然他们会得到一定的好处。但是刚刚我分析的，从长期来讲的话，并不一定会减整降低那个整个房子的价格。所以从长期来讲， 首次购房者能否从这个政策上得到好处，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啊。那么首次购房者大部分是比较年轻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在短期内会对年轻的群体的话啊，我们称为 millennial generation 或 generation G 的话，可能有一定的好处啊。但我要强调一点的话，长期并不见得对他们好啊。 那么还有一个从这个政策上的得益当然是政府了啊，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啊。因为通过这税制改革的话，政府可以从那个 negative gearing 跟那个资本利得税当中，实际上是收到更多的税收啊。这样的话，政府就的财政就可以用来降低它的赤字啊。那么如果政府把这笔钱用得好的话，它可以增加一些，比方在住房方面的一些补贴啊、诸如此类的事儿啊。 但总体来讲，对政府的财政肯定是有很大的好处啊。那么谁会受损呢？受损的群体就会比较多了啊。当然，首先呢，大家都会想到的就是房地产的投资者。尽管最后这个政策会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出台，现在还不知道，要等到下个星期二的那个 Budget Night，OK？ 但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些政策或是不会什么叫术后吧，或者是就是说 Richard Proker 他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在过去5年或者10年当中已经投资了，他还会应用这个政策？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在过去投资房地产的，他的受损失就比较大了，因为他在原来进行投资的时候是以 negative gearing 还有 50%的那个资本利得税的减免啊，作为它的那个计算的那个公式里面啊，但现在突然间这两项那个优惠都没有了，所以它的整个投资的回报的话，必然会有很大的损失啊。所以房地产投资者肯定是非常反对这项政策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那么这些房地产投资者当中，受损最大的实际上是高杠杆的那些投资者啊。那么所谓高杠杆的话，就是

0: 它大量是通过银行借钱，通过 mortgage 的方法来进行投资的，因为原来通过借钱的方法来进行投资也好，或者自住房也好，它是可以从 negative gearing 里面得到一定的优惠，然后也可以从资本利得税当中得到一定优惠。但是，一旦这两项优惠取消以后，因为他们又是高杠杆的，就是大量是借钱的，所以他们那个损失会是最大的啊。然后我也想到另外一个群体，他们可能从这个政策当中会受损，那就是高收入的群体，因为在澳大利亚的话，做 negative gearing 大部分是相对来说比较高收入的一个群体哈，因为 negative gearing 就是说它是用投资房产的损失来抵消它的从其他的地方的一些高收入嘛啊，所以那么一旦这个取消以后的话，那高收入的群体的话肯定会受损啊。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受损的，但是这应该说是争议比较大的，就是租房的人啊，因为政府的叙事的那个逻辑是这样的：一旦房价降下来以后的话，那么租金也会降下来，那么租房的人实际上是受益的。但实际上这不会是这样的啊，它的整个逻辑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一旦你把这两项那个优惠政策取消以后，那么作为投资者的话，作为那个房屋拥有者，我们称为 landlord 的话，他应该会把一部分的附加的成本会转嫁到那个租金上面啊，所以从短期来讲的话，实际上租金是肯定是涨的，而不是降的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的话，租房者肯定要付更高的租金，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受损者，而且从长期来讲，我刚刚已经讲过，就是说可能对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的话有一定的副作用啊，所以会使得更多的房屋的供给的话，供给侧会受到更大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张宁对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林博士的采访。
2: 我们知道明天晚上是财政预算公布的时间哈，您会受到财政预算怎样的影响？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会在周三的时事热线节目中呢邀请专业人士为您来解读财政预算案。
1: 当然在当晚呢，我们也会有相关的报道和分析，请您持续锁定 SBS 中文。

0: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宁馨。
1: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0: 现在已经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点整了哈。那么在开始这一时段的广播节目之前呢，还是跟您预告一下我们即将于8点30分左右跟您见面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的话题。
1: 近日呢，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哈尔滨一商场推出半开放式儿童厕所，男童是否应该跟妈妈进女厕，再次引发人们的讨论。
0: 在我们澳大利亚，虽然说公共场所普遍是有这种家庭卫生间哈，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相信您如果是女性，也经常看到这样的景象呢，就是男童呢是随着母亲进入女厕啊，非常非常的常见。
1: 听众朋友，您如何看待儿童如厕中的性别边界与安全问题呢？带孩子外出时，您是否也曾遇到过该进哪边厕所的尴尬时刻呢？
0: 那如果您是妈妈或者爸爸的时候，爸爸的话哈，您什么时候开始让自己的孩子不再跟着妈妈进女厕呢？那非常欢迎您参加我们今天早上8点30分左右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哈。那么届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23，或者呢，短信平台也会开通04487993923，期待您呢参与讨论。分享您的看法。
1: 接下来首先有请谢欣为我们带来 SBS 普通话新闻。
2: 联邦政府宣布拨款20亿澳元推进住房基础设施建设。报汉坦病毒邮轮乘客返国隔离，澳洲乘客获协助。建讯盈科获世界杯香港转播权，中国大陆谈判未达协议。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联邦政府宣布拨款超过5亿澳元，用于支持澳大利亚国家环境法的历史性改革。这些改革于2025年底通过，有望通过更快更清晰的审批流程，更好地保护环境并提高生产力。环境与水务部长穆雷瓦特表示，这笔新资金还将推动重大项目，并有助于加快决策速度。他表示，这对澳大利亚经济和自然环境来说是双赢之举。政府还将向各州和领地提供资金，鼓励他们采纳并实施简化的环境评估流程。周日，联邦政府宣布将拨款20亿澳元用于道路、供水、电力和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以便为澳大利亚人建造更多住房。用于落实环境法的新资金预计也将加快住房项目的审批速度。住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表示，政府正在释放土地资源、投资基础设施、培训技工，并清除阻碍住房建设的障碍。自去年8月以来，政府的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法住房专项小组已批准了超过20000套住房。这意味着他们有望在今年7月前实现新建2.6万套住房的目标。就周日宣布的财政拨款计划，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在接受 SBS 采访时表示，政府将回应民众对代际公平的一些担忧。查莫斯指出，这尤其包括年轻人获得充分发展机会的能力。他说，我们得看看周二晚上的预算案是什么。我们已经明确表示，对于外界猜测的一些问题，我们在住房方面的重点是住房供应。挑战从这里开始，但远不止于此。住房市场和税收制度的现状是不公平的，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因此，我们将回应民众对代际公平和其他问题的合理关切。
3: About intergenerational fairness and other issues.
2: 联邦反对党指责阿尔巴尼斯政府在周二联邦预算案公布前试图趁机增税。此前有报道称，工党正考虑修改复扣税以及资本利得税政策。预计政府的预算案将重点关注住房可负担性和供应，其中包括在未来4年内额外拨款20亿澳元用于道路、供水、电力和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以推动新的住宅开发项目落地。自由党副领袖简·休姆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指责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改变了此前关于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改革是否会影响住房供应的立场。
4: In October 2024, he said that he'd seen.
2: 2024年10月，他曾表示他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复扣税或资本利得税的调整会对住房供应产生影响。但实际上，他现在改变了主意，这些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的调整会对澳大利亚的住房供应产生什么影响呢？因为坦白地说，如果这些调整不会对住房供应产生显著影响，那只不过是财政拮据、支出超支的工党政府趁机敛财罢了。分析人士表示，如果一国党的支持势头持续上升，联盟党可能会逐渐沦为一个主要依靠乡村选区的政党，而工党席位也将面临挑战。一国党候选人大卫·法利在新州南部选区 Farrer 胜出，击败独立候选人米歇尔·米尔索普，结束了联盟党对该选区长达77年的持有。民调专家科斯·萨马拉斯表示，这一结果可能会在一些外交选区以及西悉尼等城市地区重演。一国党领袖宝林·韩森在接受9号台采访时说，他的政党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选举力量。
5: This election is going to be a turning point.
2: 这场选举将成为澳大利亚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这将是一国党首次赢得联邦众议院席位。两名与伊斯兰国 IS 有关联的女子因涉嫌奴役罪被起诉，她们将申请保释。考萨尔·艾哈迈德和泽纳布·艾哈迈德于周五出庭后被还押候审。这两名女子是此前从叙利亚东北部阿尔罗杰拘留营遣返回澳大利亚的四名妇女和九名儿童之一。自2019年 IS 覆灭以来，与该组织有关联的家庭一直被关押在该拘留营。警方称，考萨尔·艾哈迈德于2014年与丈夫孩子一同前往叙利亚，随后奴役了一名雅兹迪族妇女。他面临的指控包括奴役和奴隶贩卖，而泽纳布·艾哈迈德则被控奴役和使用奴隶。两人将于今天在墨尔本地方法院申请保释。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的乘客和船员已开始陆续下船。红迪乌斯号邮轮上的乘客和船员目前正在返回西班牙，并被隔离以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载有西班牙和法国公民的政府专机于当地时间周日下午降落在马德里和巴黎，乘客随后被送往医院。西班牙卫生部长莫妮卡·加西亚表示，政府正在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确保将病毒传播风险降至最低。
6: The risk of contagion for the general
2: 普通民众感染风险较低。我们认为，制造恐慌、散布虚假信息和制造混乱的做法违背了公共卫生保护的基本原则。因此，我们再次敦促公众通过官方渠道获取信息，并减少任何恐慌或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与此同时，澳大利亚领事官员正在协助红迪乌斯号邮轮上的四名澳大利亚公民和一名永久居民，为他们提供安全回国的方案。世卫组织建议对该邮轮上所有乘客进行42天的隔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 伊朗表示已通过巴基斯坦斡旋方向美国最新提出的停火方案作出回应，并呼吁展开以永久结束战争为目标的谈判。伊朗官方媒体称，伊朗还要求停止黎巴嫩的战事，并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提供保障。据报道，美国最新提出的方案包括结束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未来处理伊朗核计划问题。伊朗则表示，核问题应留待后续讨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巴基斯坦政府已将伊朗的回应转告美国。就在今天，陆军元帅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收到了伊朗方面的回应。除此之外，我无法在这里透露更多的细节。我想向副总理兼外长伊沙克·达尔的努力表示敬意，并特别向陆军元帅赛义德·阿西姆·穆尼尔致以衷心祝贺，感谢他为此项任务日夜的投入。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在耍花招，并表示美国不会在谈判问题上被对方利用。 加沙卫生部门表示，以色列空袭在加沙中部和南部的多起袭击中造成至少三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警察。据报道，其中一次袭击击中了加沙中部的马加奇难民营，造成一人死亡，另外两人受伤。另一次袭击发生在汉尤尼斯，则造成两名由哈马斯管理的警察部队成员死亡。以色列军方表示，这两名警察当时正在进行其所称的可疑活动，并对以军构成了直接威胁。此次袭击发生之际，美国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自去年十月生效以来仍在持续。加沙卫生部门称，自停火生效以来，有超过85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则表示，在此期间也有4名以色列士兵死亡。据 SBS 综合报道，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香港地区独家转播权已由香港电讯盈科旗下 Now TV 与 View TV 获得。多家媒体报道称，相关版权费用约为2500万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内地转播权谈判仍未达成协议。多家媒体报道，国际足联 FIFA 最初对中国内地开价约 2.5 亿至3亿美元，后降至 1.2 亿至 1.5 亿美元，但央视方面预算仅约6000万至8000万美元，双方至今未公布最终的协议。燃料短缺和汽油价格上涨正在推动更多玻利维亚人转向电动汽车。由于加油站排长队以及对燃油质量的担忧，一些司机开始彻底放弃传统汽车。过去五年间，玻利维亚的电动汽车数量已从约500辆增长至3300多辆，最大增幅出现在该国燃料危机期间。玻利维亚正寻求减少对高成本进口燃料的依赖，而这些车辆大多是从中国进口。欧洲歌唱大赛在维也纳拉开帷幕，数千名歌迷聚集现场，参赛选手在今年比赛前走上标志性的绿松石地毯。澳大利亚参赛歌手戴尔塔·古德瑞姆与来自欧洲各国的选手一同出席开幕仪式。来自丹麦、芬兰和法国的热门选手也受到了现场观众热烈的欢迎。不过，今年的活动正笼罩在围绕以色列参赛资格的争议之中。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和爱尔兰国家广播电视台等广播机构因加沙战争决定抵制本届赛事。维也纳警方正为可能出现的示威、封锁和扰乱行动做准备。由于以色列获准参赛，预计整个欧洲歌唱大赛周期间将举行支持巴勒斯坦和支持以色列的抗议活动。以色列参赛选手诺姆·贝塔姆于当地时间周日在严密安保下出席了开幕活动。能够来到这里真的令人难以置信，我非常感激，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喜爱。目前排练的进展非常顺利，我正在享受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批评者认为，以色列应像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后一样被排除在欧洲歌唱大赛之外，而主办方则坚称这项赛事不涉及政治。体育方面，2027年亚足联杯小组赛抽签结果已经出炉，澳大利亚男子国家队将在 D 组迎战塔吉克斯坦、伊拉克和新加坡。澳大利亚队将于1月9日对阵新加坡，开启他们的第六次亚足联杯征程，随后分别于1月14日和1月19日迎战伊拉克和塔吉克斯坦。澳大利亚男足国家队于2007年首次亮相亚足联杯，并在2015年夺得冠军。这项24支球队参加的赛事将于1月7日至2月5日在利雅得、吉达和胡拜尔的八座体育场举行。主教练托尼·波波维奇表示，球队目前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备战今年的国际足联世界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22 美元、1.216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913 元人民币、5.685 港币、22.644 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是全澳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早间有雨，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8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阿德莱德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2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6度。达尔文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7度。

0: 谢谢谢欣带来的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听众朋友，接下来静姐跟我要跟您一起来关注的呢，跟今天的生活相对论话题稍微沾点边儿哈，静姐。
1: 那和我们的生活三级有关哈，就是找公共厕所哈。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7: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8: SBS Chill.
9: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0: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1: SBS Hindi uplabd karvata hai.
12: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7: 六十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0: 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有的时候呢，人有三急哈，急的时候找公共厕所，让我们面临非常大的压力。但其实您知道吗？对于很多澳大利亚人来说呢，找公共厕所其实背后呢有更多的问题。
1: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 SBS 时事核查记者 Lara Schwartz 的报道，由宁馨编播。
0: 我们都经历过这种情况，找公共厕所可能会让人倍感压力。但对于许多人来说，事实上对相当一部分澳大利亚人而言，这不仅仅是有点麻烦这么简单。
13: A toilet becomes something that I think we all take for granted.
0: 厕所是我们所有人都习以为常的东西，但对于无家可归的人来说，厕所却成了一种奢侈品。当你生活在一种以匮乏为常态中的状态时，哪怕只是短暂地使用一次厕所，你都会感到自己作为一个人被看见、被承认。安东尼·皮尔斯和他的同事大卫·斯特里特·菲尔德来自咨询组织 Street Care， 在去年新州议会关于公共厕所问题调查的公开听证会上发言。在晚上九点之后，公共厕所就非常难找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睡在中央车站，因为那里全天都有开放的厕所门，所以你不想因为在公共场合解决生理需求而被罚款，因此你只能尽量睡在厕所附近。这项调查是同类首次将来自不同群体的人聚集在一起，分享他们的亲身经历，讲述公共厕所资源不足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以下是来自乡村妇女协会的朱迪·芬德利在听证会上的发言。如果你沿着太平洋公路从北悉尼前往布里斯班，你至少需要行驶五小时才会遇到一个配备任何更衣设施的公共厕所。在新州西部，如果你向西行驶超过达伯，就根本没有公共厕所可用。而这还是根据全国公共厕所地图的数据。在本周的节目中， SBS 事实核查提出一个问题，公共厕所如何反映社会的不平等。我认为公共厕所是一种非常重要但长期被低估、被忽视的基础设施。在规划城市空间和公共交通网络时，它们往往是最后才被考虑的部分，但实际上它们对社会包容和社会凝聚力至关重要。 凯瑟琳·韦伯是一名公共厕所倡导者和研究人员，他专注于公共厕所相关的禁忌、设计、政策以及法律障碍等问题。他在接受 SBS 事实核查采访时表示，虽然澳大利亚与许多国家相比表现不错，但在某些法律框架方面仍然存在不足。
14: So while we have building codes that regulate how many toilets,
0: 所以虽然我们有建筑规范来规定建筑物内需要配备多少厕所，但一旦离开建筑物，我们就没有任何标准来规定每人或每公里应该提供多少公共厕所。同时我们在法律上也没有明确规定由哪个级别的政府或哪个机构负责提供公共厕所。这意味着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厕所很容易被关闭。
14: There isn't a legislative requirement.
0: 法律上并没有规定公共厕所是公共空间网络的一部分，也没有规定它们属于公共交通网络的一部分。因此，如果不同使用群体之间出现冲突，或者运营成本变得非常高，关闭公共厕所往往比确保继续开放更加容易。越远离首府城市，上厕所就越困难，而且现有的无障碍设施通常也比较陈旧，坡道设计往往很难进入厕所，扶手的帮助也不够理想。杰拉米·霍普是澳大利亚残障人士协会的主席，同时也是专门残障住房联盟的首席执行官。作为长期使用助行器的人，并且是一名自闭症孩子的父亲，他表示无障碍厕所至关重要。
15: The amount of times I go racing looking for a toilet.
0: 我有很多次都在匆忙寻找厕所，无论是在商务午餐时还是在机场。有时最大的困难是如何体面地上厕所，能有一个私密可进入并且安全的空间。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能够使用轮椅和助行器自由进出。朱利安·劳伦斯是澳大利亚残障人士协会的高级政策官员。他说，该组织经常听到残障人士不得不根据公共厕所的可用情况来安排自己一整天的行程。你会提前结束会议，缩短外出时间，错过家庭活动，甚至拒绝工作机会。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便利性，而是关乎你能否真正参与日常生活。我在十几岁早期就知道自己是跨性别者，而这在公共厕所等问题上带来很多困扰。埃尔斯特是一名原住民跨性别残障女性，她过去曾因为安全原因避免使用公共厕所。我曾经面临这样的情况，我必须在两种风险之间做出选择，要么去女厕所，可能会遭遇反跨性别的言语攻击，要么去男厕所，又有可能让自己暴露在暴力风险之中。我确实有一次，因为受到太多敌意，最后决定使用男厕，但因为我看起来比较女性化，结果还是遭遇了身体暴力。萨拉·贝利博士是墨尔本大学青年心理健康中心的研究员，他在接受 SBS 事实核查采访时表示，许多跨性别者对使用公共厕所感到焦虑，并尽可能选择回避。在一项针对澳大利亚 LGBTIQ+ 青年的大型研究发现，公共厕所相关问题对年轻跨性别者的身心健康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那项研究中，我们看到超过 60% 的受访者在过去12个月内曾因为各种原因避免使用厕所。接近五分之二的人在过去一年里曾限制自己的饮食或饮水量以避免需要上厕所。在同一组样本中，大约有 7% 的澳大利亚跨性别年轻人表示，在过去12个月里，由于厕所使用受限，他们出现了尿路感染、肾脏感染或其他肾脏相关健康问题。澳大利亚有一张涵盖全国所有厕所的地图，在运营25年之后，这张全国公共厕所地图已经成为一种现象级的存在。吉姆·库伯是澳大利亚失禁健康组织的首席执行官。在澳大利亚，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存在失禁相关问题，总人数超过700万。 世界健康组织每年都会发起伟大的厕所寻宝行动，鼓励公众将公共厕所添加到全国地图中，帮助他人找到全国各地的现有设施。目前该地图已登记超过 2.5 万处公共厕所设施。
16: What it's turned into is this general purpose fantastic directory, and people who are traveling.
0: 它已经演变成一个非常通用且极其有用的目录。旅行者会使用这张地图，工人、残障人士、应急服务人员、警察、Uber 司机以及所有有失禁问题的人也都会使用它。而全国公共厕所地图以及公共厕所寻访活动的目的，就是每年新增更多厕所信息，特别是为了帮助那些有失禁问题的人。研究员凯瑟琳·韦伯表示，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公共厕所，它们不仅仅是便利设施，更代表着平等与尊严。作为联合国体系的一部分，我们享有水与卫生设施的权利，这也等同于使用公共厕所的权利。因此，我们的城市规划者、规划机构、建筑师以及建设者必须通过提供充足且无障碍的公共厕所来回应这一权利。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SBS 事实核查记者 Lara Smith 的报道，由宁心编播。
0: 那 SBS 事实核查是我们对新闻事件中出现的热点话题或者有争议的概念进行调查和解析，以帮助您获得真实信息，理解当下复杂现象的一档节目哈。非常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搜索 SBS 事实核查。
1: 你也可以通过 SBS Audio 应用程序来关注 Mandarin 收听我们往期的精彩内容。
0: 当然 SBS 事实核查也是我们 Podcast 的节目的一部分哈。那么现在呢，为了鼓励您收听我们制作的优质的 Podcast 的内容，从即日开始哈，前五名收听指定内容而且在社交媒体平台哈私信我们答对问题的朋友，您就有机会赢得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
1: 这次问题的标题呢，这个播客标题是澳洲淘金华工阿华的百年悲情，斯麦斯奈尔街头雕像背后的往事中。节目主持人说他聊到了一部世界名著，那么联想到的这部世界名著是什么呢？
0: 欢迎您收听这个音频故事，然后私信告诉我们答案哈。当然在这里也给您一个提示，您可以搜索以下几个关键词找到这个音频哈，是头像啊、这个头雕像背后的往事 SBS 哈。那主持人在这个节目中呢说他联想到了哪一部世界名著呢？
1: 非常欢迎您去收听这个播客哈，祝您很快能找到答案，参与我们的活动。
0: 那另外在8:30之后，我们有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跟您见面哈。那么最近呢，我们从中文社交媒体上，这个讨论度非常高的一个话题跟您说起，那就是哈尔滨哈有一个商场推出了半开放式的儿童厕所，由此引申开呢，大家就开始讨论说，这个男童是不是应该跟着妈妈进女厕，或者反之哈，这个女童是不是应该跟着爸爸进男厕，这些现象引发了人们的讨论。
1: 在澳大利亚虽然公共场所普遍设有家庭卫生间哈，但在实际生活中，男童随母亲进女厕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0: 那听众朋友，您是如何看待儿童如厕中的性别边界与安全的问题呢？那带着孩子外出的时候，您是怎么做的哈？有没有遇到过哎呀，我应该进哪边厕所的这样的尴尬时刻呢？
1: 非常欢迎您参与在8:00之后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9，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9来参与讨论，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0: 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会跟您一起回顾澳大利亚国内外的新闻之后，就开始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
17: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7: 发展技能，改变人生。西南威尔士州科技与延续教育学院 TAFE 能为您提供所需的技能，让您对未来充满信心。学习模式灵活的课程包括英语口语与写作、就业能力与学习技巧、电脑技能以及更多其他课程。掌握改变生活所需的技能，欢迎马上报名。欢迎登录 TAFE New South Wales .edu.au 或拨打131601垂询 RTO 9000 3。
18: SBS Sport 是体育热爱人士的第一目的地，这里有自行车、赛车、世界田径运动等等，请访问 sbs.com.au/sport。
19: 为了帮助您在新生活中蓬勃发展，让 SBS 解读澳洲成为您的在线伴侣，它能帮您了解澳洲签证重要服务以及澳洲生活方式。在网上搜索 SBS 解读澳洲，获取有用的播客、文章和视频。
20: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现在呢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32，接下来跟您快速的过一下澳大利亚国内外的新闻事件。
1: 联邦政府宣布拨款超过5亿澳元，用于支持澳大利亚国家环境法的历史性改革。
0: 周日，联邦政府宣布将拨款20亿澳元用于道路、供水、电力和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以便为澳大利亚人建造更多住房。
1: 联邦反对党指责阿尔巴尼斯政府在明天联邦预算公布前试图趁机增税。此前有报道称，工党正考虑修改复扣税以及资本利得税政策。
0: 一国党候选人大卫·法利在新州南部选区法勒胜出，击败独立候选人米歇尔·米尔索普，结束了联盟党对该选区长达77年的持有。
1: 两名与伊斯兰国 IS 有关联的女子因涉嫌奴役罪被起诉，他们将申请保释。考萨尔·艾哈迈德和泽纳布·艾哈迈德于周五出庭后被还押候审。
0: 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的乘客和船员已经陆续开始下船。红迪乌斯号邮轮上的乘客和船员们目前正在返回西班牙，并被隔离以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1: 伊朗表示已通过巴基斯坦斡旋方向美国最新提出的停火方案作出回应，并呼吁展开以结束战争为目标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在耍花招。
0: 加沙卫生部门表示，以色列空袭在加沙中部和南部的多起袭击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警察。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香港地区独家转播权由香港电讯盈科旗下 Now TV 和 View TV 获得。多家媒体报道称，相关版权费用约为2500万美元。
0: 再来了解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首先是悉尼，早间有小雨，最高温度22度。
1: 墨尔本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8度。
0: 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5度。
1: 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
0: 阿德莱德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2度。
1: 珀斯晴，最高温度26度。
0: 达尔文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3度。
1: 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7度。

0: 在澳洲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和咖啡香气，是广袤蓝天、金色沙滩、清澈海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
1: 不不不，它也是几代人的价值观碰撞。
2: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1: 是期望和压力的交织。
3: 别玩了，回去给考个 C， 不客气。
1: 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误解。
4: 他说那话啥意思？是不是针对我？
1: 澳洲生活千姿百味，等你来谈。 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每周一早上8:20播出。生活相对，有趣绝对。
0: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现在呢是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的时间，我是宁馨。
1: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俊杰和我会跟您从最近我们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刷到的热帖跟您聊起哈。那这个贴文是这样的，在哈尔滨哈，是中国的东北，有一个商场呢推出了半开放式儿童厕所哈。过往的这个人都能看到这个儿童如厕的这样的一个景象。那与此同时呢，男童是不是应该跟着妈妈进女厕所，是再次引发了人们的讨论。
1: 在澳大利亚，虽然公共场所普遍设有家庭卫生间，但在实际生活中啊，男童随母亲进入女厕的情况其实也并不少见。
0: 嗯，反之，这个女童跟着父亲进男厕呢，这种情况也是会发生的哈。所以，听众朋友，您是如何看待儿童如厕中的性别边界与安全问题呢？那带孩子外出的时候，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该进哪边厕所的尴尬时刻？其实最重要的，我们也想跟您取经哈，您是怎么处理的，以及从孩子多大开始您不再带他们去异性的公共厕所中了呢？
1: 非常欢迎您参与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是1300-799-323，短信平台是0448-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电话以及发送短信参与讨论，分享您的故事和看法。
0: 嗯，那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哈，我们先跟您简要的回顾一下这个贴文到底是说了什么哈，哈尔滨这个商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呢？那如果哈您是在中国的话哈，带着孩子逛商场，您可能会发现一种叫做半开放厕所的东西。那在四月的时候呢，哈尔滨一家商场的半开放男童厕所在社交媒体上就引发了很多家长朋友的讨论哈。从家长拍下的照片来看，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半开放厕所其实就是一堵墙哈，这个墙是个矮墙，然后有小便池是安在墙上。
1: 这面墙和孩子的身高一般差不多，能把孩子挡住，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呢，是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状况的。
0: 那很多家长和网友就认为哈，这种一眼看穿的设计是侵犯了孩子的隐私的。但商场方面就回应说呢，说这种半开放的男童厕所其实是参考了很多商场的成熟案例，那么初衷呢是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培养孩子的独立如厕能力，同时呢也方便女性家长引导男童如厕。
1: 从这个中国各地的网友反应来看哈，这样的设计最近还比较流行在中国内地哈，多地的这个多家商场呢都把这个男孩的厕所呢改成了这个半开放式的。
0: 那很多人也留言说这个商场做的其实没毛病哈，他们说平时在商场之类的公共厕所其实经常看到带着小男孩的妈妈在男厕所门口哈，又尴尬又局促，但是又很担心，就在那等着，那时不时呢还得向里面喊一声，哎，你往前站一点啊，你裤子别沾到小便池啊，你裤带系好再出来，好好洗手等等等等，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不方便。
1: 尤其是妈妈带着年幼的男孩上厕所经常会遇到很多不方便哈。可是将男孩带去女厕所呢麻烦其实也不少，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和您聊的话题哈。容易引发其他女性的不适和尴尬就是主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0: 这种家长朋友的两难问题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呢？那听众朋友在和您的孩子相处哈，带孩子的过程中您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那如何看待儿童如厕中的性别边界和安全问题呢？
1: 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参与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探讨，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们哈。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早。
5: 喂，你好，你好，
0: 哎，张先生早，您好，有什么分享的？
5: 嗯，第一哈，我觉得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也遇到过，因为我有一个男孩，有一个女孩，
0: 嗯，
5: 他们小的时候我都遇到过这种问题，
0: 嗯，
5: 其实我觉得男孩倒好，我不知道，因为我是男的哈，所以我不太清楚男孩去女厕所的问题，但我觉得女孩去男厕所倒反而是很，就是他那个会太早的接触一些不该接触的一些东西，
0: 嗯，
5: 但是呢，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那个家庭的那个如厕的那个房间啊。
0: 公共卫生太
5: 少了，
0: 对，家庭卫生
5: 太少了，
0: 是，嗯，
5: 因为一个商场只有一个或者两个，这是第一。第二，其实有的时候遇到的不是说小孩要如厕，其实是我要如厕，
0: 是，
5: 但是我又可能把那个小孩留在外面，
0: 嗯，
5: 所以就只能把他给带着，
0: 明白，
5: 然后让他在里边，但是这样的话就的确会有就是不舒服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我小孩。我的两个小孩，我其实都没有注意到他有，因为我女儿是特别明显的，因为她有一天，我记得还是在我们家旁边的那个 shopping mall 里面，有一天她说她要上厕所，
0: 嗯，
5: 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 OK， 那就去男厕所了，因为她妈妈不在嘛，
0: 嗯，
5: 我说那你去男厕所了，然后她就说 No， 她说我要去女厕所，
0: 哦，
5: 然后我说 Are you sure you OK？然后他说 ，Yeah, I'm okay. You can just wait. 然后我说，那你既然，我心想你既然那么confident，那你就自己去呗。
0: 嗯。
5: 然后那个他出来以后，我问他有没有洗手啊，有没有沾到脏东西啊什么的。他说 It's okay. 然后从此之后，他就去自己的厕所。
0: 就突然有这么一天，嗯。
5: 对，突然有那么一天，但是我依旧是很不放心。他已经很大了，但是我依旧是他去厕所，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那么不放心。
0: 明白，您女儿第一次独立进女厕，那是在大概多大的时候啊？
5: 我记得她好像上 year two or year three， 就三年级或者二年级、三年级
1: 那样，
0: 八九岁的时候。
5: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可能在学校里已经学了一些和性别观念划分相关的哈，有了影响。
5: 对，嗯。有这种可能，但是我觉得还是觉得就是小孩去厕所还是需要有大人陪伴的。第一不是为了卫生啊什么的，其实主要是为了安全，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厕所里，特别是你不在你眼前的情况下，你不知道那个厕所里会发生什么。然后如果发生了一些东西呢，你又没有办法进去，
0: 嗯，
5: 那么你就没办法处理，所以说。他还是，我觉得那个，我不知道什么叫半开放哈，但是我觉得 anyway 啊，我觉得他是应该是被家长去看着的才可以。
0: 嗯，好呀，谢谢张先生您的分享哈，也谢谢您这个传授您的一些经验哈，我们也是向您学习了哈，谢谢张先生，祝您生活愉快哈，谢谢您。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跟您聊的话题是您是如何处理带孩子在外如厕这个挺棘手又挺尴尬的问题的。
1: 嗯，如何看待儿童如厕中的性别边界与安全问题的呢？就是说您带孩子外出的时候是否也曾经遇到过该进哪边厕所的尴尬时刻呢？
0: 嗯，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那接下来这位呢是 James 您好。
6: 哎，你好。
0: 哎 ，James， 有什么分享的？您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嗯，
6: 这个问题呢，我就基本上呢，如果在没有残疾人在的话呢，有这个专门残疾的和婴儿的，基本上呢，就等他自己去解决。大人在门口看着，这个比较保险的啊。还有一个的话呢，如果有亲戚朋友的话呢，当然是他是女性，主要是女性的，好像女孩子也比较幼小的，就要那个自己的亲戚女性的带她进去，
0: 哎，去照顾一下，
6: 对吧？这个挺好。还有一个呢，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急的，没有厕所的过来，我建议大家呢都是要到那个，好像那些麦当劳啊、肯德基啊和那个饮食的大哪怕你快餐的，他都要具备有那个厕所的，你不要不好意思。反正他提供吃的饮料的，他有责任提供厕所给公共的。因为怎么样呢，我过去开过一个快餐，他要规定多少个人的座位呢要提供厕所啊。如果稍微十来个座位呢要分男和女的厕所，再多一点呢还要 有一个规定的，在墨尔本过去我看就是这样，看看你的厕所，看看你什么，所以这个厕所呢，你不要不好意思，一急的话呢，你就进去，啊，如果他拒绝你，你就登记以后你就去，啊，到city council去反映，为什么不提供？你提供的饮食，人家不是在你那边拉，就是在别的地方拉的嘛，而且呢，这个东西呢。人家不是一吃就拉，如果一吃就拉呢，就证明你那些食品都有问题了，好吗？
1: 对，
6: 啊，所以这个呢，我就好像你有那个 motel 啊、hotel 啊，你直接进去啊 ，TAB 就肯定要那个18岁以上的人呢，你就走过去，不好意思，只不过有时候客气一点，哎呀，我到厕所，如果他拒绝，你就啊投诉他，好吗？
0: 好。谢谢 James 您的这个建议哈，这真的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哈。这个您真的是要开过餐厅才会有这样的经历。好呀，谢谢 James 的温馨提醒哈，一条建议来自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给大家。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跟您聊的话题呢，是您如何看待带娃哈上厕所时候的尴尬时刻的？这个带异性的娃进异性的厕所哈，对您来说是应该呢，是保障他们的安全，其实还是有别的考量的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023。那现场还有听众朋友哈，请您不要走。看，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来接听您的电话。
7: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8: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9: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0: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8: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1: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2: In 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13: 日常点滴、生活见解、文化现象、热门话题，尽在《生活相对论》。《生活相对论》，您的周一早餐新伴侣。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反正是有点作难，尤其作为父亲，那么太小，那我只能让他跟我一起进这个男士的这个小隔间里面，哎，有小隔间还好一点，哎，再大一点的话，那不好意思，我只能说是啊，那你进去啊，我就在门口等你，
2: 嗯，
3: 或者说碰到其他女士的话啊，那你帮我照顾一下小朋友，哎，他出来，我在门口等他，
4: 会不放心吗？
3: 所以说。也还好吧，反正是告诉他怎么做怎么做，然后就有意思的是，他好像是这种，有点这种影响吧。他上小学头一两年的时候，他能够做到在学校一天呢，他都不去厕所，不等到回家以后，回家以后赶紧去这个去一号，我说你怎么不去学校厕所呢？
4: 对呀、啊。
3: 都不知道是不好意思啊，还是说学校的厕所卫生不好怎么样子、啊嗯？
4: 就也
3: 这是一个方面
4: 嗯。嗯，
3: 另外一个方面呢，我就是说的话呢，就是说，其实澳洲这边的话，它还是有很多这种就是这种双性厕所吧，就是说，你一些公共场所就有一个单间，男女
4: 嗯
3: 走上门都进去啊。但是我想反映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就不点名了吧，就是说这个像这个。Wicro 的维州路局在东南区最大的，可以算是最大的一个路局了哈，我就说名字了。因为我们经常就是经常听到这边一些朋友反映，他作为这样一个公共场所的话，他竟然没有一间对外的，哪怕就像一个小房间的双性别的洗手间。
4: 哦，
5: 没有厕所。
4: 有厕所应该是没有这种。
3: 没有。
4: 哦，厕所直接就没有是吗？
3: 没有对外的厕所，
4: 哦、
3: 他有员工的厕所、啊
4: 哦。明白。
3: 甚至好多，因为在那边有时候要排队等事情嘛，
4: 嗯，
3: 很容易的就排队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
4: 嗯。
3: 那么就是说，以前甚至还两三年前还发生过，有小朋友就不管那么多了，
4: 是
3: 啊、小朋友急了，他就在，他就搞
4: 当场解决了是吧？
3: 啊，当场解决了哈，弄得经理也很头疼、
4: 嗯、
3: 头大。但是就是好多人就是说投诉的话，那么他就说我们这边，不提供食物和饮料，
4: 嗯，
3: 就没有义务提供公共厕所，这个理由我们就觉得有点很站不住脚，
4: 嗯，
3: 啊，好多国内来的朋友有时候去那里，你知道吗？啊，去换牌照啊，考试啊，一搞，哎，这个怎么这个厕所在哪里？
4: 没有，
3: 然后工作人员就说：“那你去旁边的咖啡店吧，旁边快餐店。
4: 啊，
3: 快餐店还好，旁边呢有一家就是私营的咖啡店。你进去别人咖啡店，你说直接用他的洗手间，那个老板啊，员工的眼神就让你，啊，好好，我买一杯咖啡吧。
4: 对，
3: 可能根本来不及喝那一杯咖啡，反正就是这样子。
4: 嗯，好呀。
3: 所以说我就搞不清楚澳洲这种。”公共厕所，因为今天我听你们前面那个报道也是，
5: 嗯，
3: 那也人有三级，你这个又不提供食物和饮料，就不用设公共卫生间吗？还是你这种每天接待公众人数到达一定的数量的话，我不知道他这边的建筑标准和公共厕所的配置标准，但是我是觉得这种从客观的角度，像 Wicro 的像这样一个公共机构啊。而且几年以来的问题，
4: 明白，
3: 一直都没有解决、啊、
4: 好呀，
3: 所以我就搞不清楚他们这边设计标准是什么样的。
4: 好，谢谢赵先生您的分享哈。那可能是根据地区和这个管理方不同，可能有不同的规定。
5: 我在悉尼去过一个路局，也没有、
4: 这个，也没有是吧？
5: 没有。
4: 好呀，
3: 对对，
4: 看来是一个通知。
3: 你只有
4: 问题，
3: 你只有说是就是去办事情的客户的话，给他工作人员说啊，我特别急。工作人员带你去用他的员工的洗手间。
4: 明白，好呀，那谢谢赵先生您的分享哈，也谢谢您让我们意识到，哎，原来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哈。感谢您，祝您生活愉快哈。我们看到呢，有听众给我们留言说，小时候被带进过女厕，那我是坐着的，看不见啥，这应该是个爸爸来着哈。他说，可是男厕呢，大部分是站着的，像一尊尊雕塑站在那儿，会影响女孩的一生啊，应该被禁止，不要做坏爸爸。

0: 这应该是一个爸爸的看法哈。
1: 嗯
0: 嗯，还有这个王先生哈，署名说，小朋友到了入学年龄七八岁就应该要学会独立上洗手间了，学校和家庭都应该训练，很多尴尬的情况还是因为公共设施不到位。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些时间，我们请下一位听众发表他的看法哈。洪先生您好，自由等。
2: 哎，我简短说一下，就是我其实理解，因为如果孩子进去洗手间之后很长时间没出来，
0: 嗯，
2: 那你大人作为异性来说你就不方便进去查看嘛，那你是在那儿等呢还是怎么办，其实很难。
0: 是，
2: 然后母婴室的话可能你会想让给一些更需要，比如说孩子更小需要换尿布的人，
0: 嗯，
2: 然后这样的话那确实，而且母婴室往往只有一个，其实也不是很多。
0: 是，
2: 我说说自己吧，本身我是一个北方人，北方小镇的人，然后我们那儿的话就是小孩子进跟着父母进异性厕所很正常，但是洗澡是不可以的，就是澡堂子还是更多倾向我是男生，我爸爸带我去洗澡而不是妈妈。其实我真的觉得，首先我自己本身都对我妈带我去厕所都没什么记忆了，其次的话我觉得其实还好。对，
0: 嗯
2: 嗯，
0: 所以还要遵守当地的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习惯哈，在
2: 看。哦，这倒是，这倒是，这倒是，因为肯定我觉得会有人建议的，特别是孩子不大不小的时候，那其他人可能会觉得不太舒服，不一定说得出来。但是我在这边也见到过，就是有异性的父母带他进厕所，很少，但是会有，对，
0: 嗯。明白，好呀，那谢谢洪先生您的分享哈，感谢您。那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跟您只能聊到这里了，还有听众没有接听，好，麻烦您下次早点来电。那我是宁馨，
1: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0: 那接下来呢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广东话节目。今日是5月11号星期一。大家好，我是张彩玉。
3: 大家早晨，我是蔡依文。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们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 Kulin 原住民族群 Wurundjeri Woiwurrung 以及过去和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我们亦都向各位听众身处的所有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
2: 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日的节目。在时事热话，我们会讲到听晚公布的联邦财政预算案里面最受关注的是可能针对房地产投资税制进行的重大改革。财政部长查密斯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就放风，暗示会修改长年备受争议的资本增值税折扣和附扣税制度，做法将会令工党政府打破选举承诺，势必成为近年来最具争议性的改革。
3: 而今日的香港快讯就会讲下了香港的房协计划在2026至2027年度推出超过4000个单位作为销售和出租，其中30%是资助出售房屋。
2: 咁喺澳洲专线就同大家讲下塔州当地点样应对最近因为饲养三文鱼对海水造成嘅污染问题。
3: 而今日潮玩科技就会同大家讲下点样保障智能家居 smart home 嘅安全，避免俾黑客睇中啊！
2: 喺10点之后，我哋仲有解释澳洲美食速递同埋即梦人。
3: 而家请先收听由胡天恒为大家编播嘅新闻、财经同天气报道。

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联邦预算案听日公布，将会包括5亿元嘅新拨款。伊朗表示已经向美国回复最新嘅停火方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前往南韩，同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经贸磋商。今日是2026年5月11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联邦预算案听日公布，将会包括5亿元新拨款，来到协助落实改革澳洲环境国家，应该是澳洲国家环境法。财长查密斯表示，即将公布的预算案将提供拨款，来到简化环境审批程序，从而推动包括房屋、能源和关键矿产等国家优先领域的投资。联邦政府早前亦都宣布，将额外拨出20亿元，用作道路、水务、电力和污水系统等基建，来到兴建更多的住宅。查默斯接受 SBS 新闻访问时说，政府将会回应社会对跨世代公平的关注，特别是年轻人获取发展机会的问题。
1: We have to see what's in the budget on Tuesday night.
0: 他说大家可以留意星期二晚的预算案，他们已经清楚表明对于外界讨论的一些问题，政府在房屋政策上的重点是增加供应，这个挑战的开始，但不是全部。而现时房屋市场和税制并不公平，而这种情况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接受。因此他们将回应民众对跨世代公平和其他问题的合理忧虑。而政府新增的环境改革拨款预料将会有助加快住宅项目的审批程序。有关资金将会用作道路、水务、电力和污水系统等基建设施，来到兴建更多住宅，增加房屋供应。房屋部长欧尼尔就说，政府正是透过释放土地、投资基建、培训技工，以及清除阻碍房屋发展的障碍，推动房屋建设。自去年8月以来，政府根据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成立的房屋专责小组已经批准兴建超过20000个住宅单位。当局表示，目前有望在今年7月前达成26000个新建住宅的目标。一阵的时事热话会有更详尽的报道。一国党候选人法利在新州南部 Farah 选区胜出，击败独立候选人米尔索普，结束两党联盟长达77年的在这区的控制。有分析就说，如果一国党的支持度持续扩大，两党联盟可能会逐渐沦为地区性的政党，而工党部分议席亦都将会受到威胁。前工党策略师、现任民调分析员萨马拉斯就说，类似结果未来可能在部分外围市郊的选区，甚至好像是西雪梨等城市地区重演。一国党党魁韩真接受9号台访问时就说，该党已经成为一股重要选举的力量。
2: This election is going to be a turning point.
0: 他说这次选举将会成为澳洲的转捩点，因为这个将会是一国党首次在众议院赢得议席。两名同伊斯兰国组织有关并被控奴役罪行的女子考萨尔艾哈迈德和扎纳布艾哈迈德上星期五出庭后被还押，今日将会在墨尔本裁判法院申请保释。两人是早前由叙利亚东北部罗杰拘留营遣返澳洲的四名妇女和九名儿童之一。自2019年伊斯兰国组织瓦解之后，与该组织有关的家庭一直被拘留在那个营地。警方说，考萨尔艾哈迈德在2014年和丈夫及子女前往叙利亚，其后涉嫌将一名雅兹迪女子当作奴隶。他目前面对包括奴役及贩卖奴隶等控罪，而扎纳布艾哈迈德就被控奴役及使用奴隶罪。雪梨一场儿童投球比赛期间涉嫌发生反犹太言论事件，一名女子被警方起诉。警方表示，事发在星期六早雪梨东区的一场比赛，当局接报 话有人向犹太裔球员同佢哋嘅家属发表冒犯性嘅言论。一名42岁女子其后被控喺公众地方或附近使用冒犯性语言。犹太社群领袖及体育界人士都谴责事件，而事发嗰阵正值新州反犹太主义与社会凝聚力皇家委员会展开第一个星期嘅听证会。涉案女子将会喺下个月17号出庭应讯。SBS 电台新闻报道，跟住落嚟系国际方面嘅消息。伊朗表示已经透过巴基斯坦斡船方向美国回复最新停火方案，并呼吁展开以永久结束战事为目标嘅谈判。伊朗国营媒体报道，德哈兰同时要求停止黎巴嫩战事，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嘅安全。据报美方最新方案包括结束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之后处理伊朗核计划问题。而伊朗就说核问题应该留待日后讨论。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就说已经向美方转达伊朗的回应。
3: Even today, the field marshal was telling me.
0: 谢里夫话：今日陆军元帅亦都向佢表示，伊朗方面嘅回应已经收到。除此之外，佢唔方便再透露更多嘅细节。佢希望向副总理达尔所付出嘅努力致敬。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喺社交平台发文，指责伊朗玩弄手段，并表示美国唔会喺谈判问题上被利用。而加沙卫生部门就话，以色列空袭造成最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包括2名警员。事发喺加沙中部同南部嘅不同地点，其中一次空袭据报击中加沙中部难民营，造成1死2伤。另一宗空袭就发生喺汉尤尼斯，造成2名哈马斯控制队嘅警员系死亡。以色列军方就话，2名警员当时正系进行可疑活动，并对以军构成即时威胁。而喺美国斡船下达成嘅停火协议，自去年10月生效以嚟仍然维持。加沙卫生部门话，自停火实施之后，已经有超过85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方面就表示，同一时间系有4名以军死亡。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嘅邮轮，乘客同船员已经开始落船。邮轮红迪厄斯号嘅乘客目前正系返回自己嘅国家，并接受隔离，以防止病毒进一步扩散。再有西班牙同法国公民嘅政府专机，已经喺当地时间星期日下昼分别抵达马德里同巴黎，乘客其后被送到医院。西班牙卫生部门话，当局正系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降低病毒传播嘅风险。
4: The risk of contagion for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s low.
0: 佢话对一般民众嚟讲，感染风险仍然偏低。佢哋认为制造恐慌、错误资讯同混乱都违背公共卫生嘅基本原则。佢哋再次呼吁公众透过官方渠道获取资讯，避免散播恐慌同不实嘅消息。另一方面，澳洲领事馆人员正系协助船上4名澳洲公民同1名永久居民安排安全返国嘅方案。世卫就建议所有曾经登上红迪厄斯号嘅人士需要接受42日嘅隔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至到后日率团到南韩，同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经贸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较早前亦都表示，将会出发前往日本同南韩，星期二在东京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到星期三在南韩首尔同何立峰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公布会在今个星期四至到星期五访问中国。一年一度的欧洲歌唱大赛周正式在维也纳展开，大批歌迷聚集，参与歌手在比赛前搭上六重石地毡的开幕活动。代表澳洲参赛的歌手古德伦和多位欧洲参赛者一同出席典礼，而来自丹麦、芬兰和法国的热门选手也都获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欢迎。 不过今年活动正是陷入有关以色列参赛资格的争议。西班牙国营广播机构 RTVE 和爱尔兰广播机构 RTE 都因为加沙的战事宣布杯葛今届的赛事。维也纳警方就正准备应对和以色列参赛有关的示威、封路和干扰行动。预料亲巴勒斯坦和支持以色列的集会将会在欧洲歌唱大赛周期间出现。以色列参赛者佩塔姆就在严密保安下出席星期日举行的开幕活动。批评者就认为以色列应该好像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后一样不准他们的歌手参赛，但主办单位就坚称赛事属于非政治活动。另外2026年威尼斯双年展开幕，多位艺术家透过沉浸式和具挑战性的装置作品探讨战争、气候变化和人类脆弱性等等的议题。跟着是体育消息，2027年沙特阿拉伯亚洲杯分组抽签结果是出炉，澳洲足球队 Socceroos 被编入 D 组，将会和塔吉克、伊拉克和新加坡对决。澳洲今次亦都将会遇上前主教练阿诺德，他现时已经出任伊拉克国家队的主帅。澳洲队在2007年首次参加亚洲杯，并在2015年夺得冠军。澳洲队主教练普波域就表示欢迎提早知道2027年赛事的对手。他又说球队目前首要的目标仍然是今年的世界杯。2026年世界杯全部104场赛事将会在 SBS 直播。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8744点，是跌了133点，总成交是69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49609点，是升了12点。恒指上星期五收报26393点，是跌了232点。上证综指上星期五收报4179点，是跌了不够一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 0.7223， 对港元 5.6545， 对人民币是 4.9131。跟着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清晨有微雨，最高22度，墨尔本大致有阳光，最高18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5度。珀斯阳光普照，最高26度。阿德雷德云层渐散，最高22度。荷伯特间中密云，最高17度。坎培拉间中密云，最高20度。达尔文是间中密云，最高33度。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九点半会再有一节新闻提要。

0: 唔该晒胡天恒，我哋而家听一听一啲本台资讯，一阵翻嚟嘅时事热话会同大家讲下听晚公布嘅联邦财政预算案可能针对房地产投资税制进行嘅重大改革。财政部长查密斯暗示会修改长年备受争议嘅资本增值税折扣同埋负扣税制度，做法将会令到工党嘅政打破咗佢哋嘅选举承诺，成为近年最具争议性嘅改革。
1: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 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 sbs.com.au/learnenglish
2: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3: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4: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来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5: SBS Chill.
6: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7: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8: SBS Hindi uplabd karwata hai.
9: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4: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还有你喜爱的音乐和歌曲，各种话题的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10: 欢迎收听星期一早上的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听众早晨，张彩玉早晨，
0: 各位听众早晨，蔡宜文早晨。联邦政府听晚就会将会公布新一份的财政预算案，财政部长查密斯昨日就接受 SBS 新闻的专访，他说澳洲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和税制是不公平并且令人无法接受，预告在即将公布的预算案里面推出重大的住房税制改革，他也都淡化外界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以及对于大规模生活成本辅助的期待，指望澳洲民众就不应该期待政府会有大笔支出，强调这一份是负责任的预算案。
10: 是啊，咁据了解公布的预算案咧，将会包含对资产增值税啊 CGT 啦、负扣税啦、negative gearing 啦，同埋咧一个系信托基金课税方式的改革。嗱，呢一啲改革咧，曾经喺2019年选举期间咧就成为争议嘅焦点噶，咁咧亦都系被认为系当时啊影响工党选情嘅。咁值得注意嘅系咧，其实工党咧喺2025年大选嘅时候曾经承诺咧就系唔会调整资本增值税同负扣税嘅。咁而家咧个政策方向如果真系落实嘅话咧，就会引发外界咧对佢哋咧即系对于呢啲政治承诺嘅质疑啦。咁啊，财长查密斯就话预算案里面会推出一套税制改革方案，重点就是在一个刚才张彩玉提到的就是房地产市场，亦都提到是税制之间的公平性的问题。有些什么是他们认为不公平呢？张彩玉
0: 他就解释了，没办法接受目前房地产市场和税制的不公平，政府的核心关注点就是修订现在制度里面对年轻世代和首次置业者不利的结构性问题。他就说目前的住房和税制安排正在加剧在世代之间的不公平，并且限制了年轻人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机会。根据澳洲广播公司报道，建议将会成为今次预算案的核心重点，针对年轻一代的选民。
10: 财长查密斯亦都是被为这个说他们违反这些选举承诺又引发的信任问题就辩护的。他解释政府一年前排除修改这些负扣税的时候，重点 点净系摆喺咧住房供给嘅问题啫。咁啊，今次政府咧就将注意力转去咧其他被认为咧都系妨碍咗民众置业嘅因素。咁啊，预料啦，呢个预算案咧将唔会咧对而家嘅投资者啦吓，同埋咧一啲新建住宅啦嘅负扣税安排落手。咁咧就话咧被问到会唔会咧就系、是、用呢一个既有条款保障啊？咁啊，英文咧可能人听过嘅咧就系叫 grandfather clause 啦。咁呢个方式咧，咁啊目前咧就令到目前咧而家100万名咧享有呢一个税务优惠嘅澳洲人咧唔受影响嘅时候咧，咁啊财长咧就采取咧呢一个话系会用呢个过渡性嘅安排咁讲。咁啊其实咧呢个 grandfather clause 咧就系咧相对于一啲追溯条款啦，咁啊其实佢就话咧旧有嘅规则咧就会继续适用喺而家即系某一啲情况嘅，而新嘅规则咧就会适用喺咧未来嘅情况咁讲嘅。咁啊，财长其实都讲到嘅，咁啊，当政府考虑呢一啲性质嘅改变嘅时候咧，好明显佢哋咧都会处理咧过渡性嘅安排，同埋咧一啲相关过渡期嘅考量。咁啊，面对外界嘅批评啦，咁啊，认为咧佢哋咁做其实咧都系一啲即系收多啲税嘅手段啦，咁啊，查默斯就话咧，就咁讲咧，都系比较敏感啊，咁亦都系话咧，今次嘅税制改革咧，改革唔系为咗增加收入嘅，咁咧亦都咧系淡化咗咧呢一啲变动，预计会为库房咧带嚟嘅收入规模有几大。
5: 咁我哋都可以睇下其他方面，政府宣布未来四年咧将会额外拨出20亿元，用于资助新建住宅所需要嘅重要基础设施，好似道路啊、水利、电力、污水系统。政府相信有助于兴建更多达65000个住宅，不过进度咧就落后于工党早前提出去到2029年兴建120万个住宅嘅目标。
10: 系啊，咁啊，似乎都相差几远啊。咁啊喺呢一个即将公布嘅税制改革里面啦，咁啊政府咧亦都话咧会将呢一个小型企业咧可以享有嘅20000蚊即时资产撇账，即系 instant asset write off 咧就会延长嘅。咁啊政府亦都咧研究对天然气巨头啊征收意外收益税，咁啊，即系 windfall tax 啦，咁咧亦都系调整咧，即系石油资源租金税啊，咁啊，英文咧就系 PRRT 嘅方案，不过暂时就搁置咗，因为咧就系担心啊，可能会影响澳洲咧所依赖嘅呢一啲燃料貿易伙伴嘅關係。咁另一方面啦，一啲石油資源租金税啦，喺2024至25年嘅財年咧，其實咧係為庫房咧徵得14亿嘅呢一個收入噶。咁啊，並且咧喺12月咧預測咧今個財政年度咧將會帶嚟15亿咁講。咁啊，工黨嘅內部人士就承認啦，其實天然氣税嘅討論咧喺社會係引起一啲關注。咁啊，上星期啦，一個跨黨派參議員委員會亦都敦促政府在中东的冲突结束之后应该要重新审视这个议题。
5: 反对党影子财长韦信在接受澳洲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就说，在这些改革公布之前他就不会表态到底是不是会投反对票反对这些改革。不过就批评工党他的计划其实是助长了民间怨气，还有是在财务上面重新分配，而反对党就着重了怎样建设国家的未来，双方是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那他反对党就觉得应该是建立一套以鼓励创造财富、就业和经济增长为主导的税制，造福下一代的澳洲人。那至于联邦财政预算案的内容是怎样呢？听晚就会有结果了。那我们时事热话来到这里，我们听一听一些本台资讯，转头回来我们有香港快讯。
1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14: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5: I 真 係同朋友出街嘅時候先至食煙㗎。唔食？好難嘅。你知啦，人哋遞都埋嚟，咁咪食咯。但係我真係好想為咗我細路同屋企人保持健康，所以我打咗電話俾 QuitTime。
16: 战胜心魔，逐个击破。要获得免费的广东话专业协助，请打 QuitLine 戒烟热线1300-78-4836，由新州政府倡议。
17: SBS 为你搜罗获奖无数的戏剧、国际体坛盛事以及启发思考的纪录片。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数码电视第30号台以及 SBS Viceland 第31号台。
18: SBS 解释澳洲是你的数码良伴，帮你了解澳洲的签证、基本服务和生活方式，等你在新生活里面得心应手。请上网搜寻 SBS 解释澳洲，有很多很有用的播客文章和短片的。
19: 喜欢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聊一下吧。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20: 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10: 时间嚟到今日嘅香港快讯啦，今日香港嘅驻港通讯邓依焕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啦。房协计划咧喺2026至2027年度咧推出超过4000个单位咧作为销售啦，同埋出租。咁啊，其中35%咧系会作为呢一个资助出售房屋噶。
5: 另外，佢都会讲下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旧年就正式开园，为咗便利两地嘅来往，就会引入白名单制度，合资格嘅人员咧。可无感通关，香港同埋深圳两地政府就积极商讨有关嘅细节，目标系打造河套成为政策制度创新嘅试验田。有关嘅详情，一齐听一下以下呢节嘅香港快讯。
21: 各位，房协计划在2026至2027年度推出超过4000个单位作销售或者出租，其中大约35%是资助出售房屋。房协话未来总体方向会提高资助出售单位的比例，考虑由35%提高至40%或者以上，并且向城规会申请增加建筑物总楼面面积，以增加大单位比例由10%提升至15%。并且不减其他单位的面积。不过未来5年内完成的项目已经完成规划设计，部分已经动工，所以租住和资助出售单位比例不会有改变，只是积极为较长远的项目研究调整比例。另外，房协在去年9月起实施附户政策，向20000多个未受规管的旧租约住户发出新租约，目前已经发出了9000多份的新租约。由于新租约比较复杂，所以会先由较年轻的租户入手，亦都可以令到长者租户得知邻居等大部分人都转新租约，会感到比较安心，亦都会预留时间给他们做咨询。预计在今年之内就能够将余下的旧租约转为新租约。房协又话未来10年不会再有长者安居乐项目落成，期望将长者友善设计普及化，融入在新屋苑，亦都会在部分单位适量加入可改动设计单位，俾住户随住年纪增长或者是身体状况需要改动单位空间配置，更好地应付居家安老的需要。最后转讲下其他消息。对各行人过路处试验计划，目前位于沙田和尖沙咀有2个试点的。运输署说试点的成效正面，正是安排推展至15个合适的路口，当中包括2个位于港岛、5个九龙和8个新界区的位置，预计在今年下半年起就会分批启用。
2: 文書處已經制定一套適用於本地的對各行人過路處設計標準和指引，以便在新發展區和現有的合適路口擴大應用。另外，運輸署自2022年開始在100個行人過路處黑點或者過往較多出現車輛和行人碰撞意外的交通燈控制路口測試安裝投射紅光輔助裝置，當行人紅燈亮起的時候會投射紅光到地面以作提醒。文書署說安裝了投射紅光輔助裝置之後，行人衝紅燈的比率減少了大約 24%， 涉及行人的交通意外數字亦都有所下降，改善幅度大過其他未有安裝輔助裝置的地點。署方會持續審視各個路口的交通情況和資源狀況，繼續在新增涉及較多行人意外的交通黑點安裝輔助裝置，以針對性和有效益地加強保障行人過路安全。最後再跟大家講下，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在去年正式開園，為了便利兩地的往來，將會引入白名單制度，合資格人員可以使用人面識別實現無感通關，未來將會探討機構名單、綠色通道的設計等實施詳情，希望在今年之內爭取做到先行先試，然後再逐步擴大相關的模式。河套區香港園區目前一共有三棟大樓落成，包括兩座濕實驗室大樓和人才公寓，出租率超過九成。香港和深圳兩地政府正是積極商討有關的細節，目標是打造河套成為政策制度創新的試驗田。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副局長張萬里說，一河兩岸、一區兩園的獨特優勢不單只代表香港或者是深圳的利益，而是國家如何去參與到世界先進產業體系，如何成為一個聯通內外的一個國際科技橋頭堡，是政府極力打造亦都是河套最大的優勢。今天的香港快訊來到這裡。
6: 现在由胡天能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提要。联邦预算案听日公布，将会包括5亿元的新拨款，以协助落实改革澳洲国家环境法。财长查默斯话，即将公布的预算案将提供拨款，以简化环境审批程序，从而推动包括房屋、能源和关键矿产等国家优先领域的投资。而政府新增的环境法改革拨款，预料将会有助加快住宅项目的审批程序，有关资金将会用作道路、水务、电力和污水系统等基建设施，来到兴建更多住宅，增加房屋供应。房屋部长欧尼尔就说，政府正是透过释放土地、投资基建、培训技工，以及清除阻碍房屋发展的障碍，推动房屋建设。一国党候选人法利在新州南部 Farrer 选区击败独立候选人米尔索普，结束两党联盟长达77年在这区的控制。有分析就说，如果一国党的支持度持续扩大，两党联盟可能逐渐沦为地区性政党，而工党部分议席亦都将会受到威胁。在国际方面，伊朗表示已经透过巴基斯坦斡船方向美国回复最新停火方案，并呼吁展开以永久结束战事为目标的谈判。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乘客和船员已经开始落船，回去自己的国家，当局正是防止病毒进一步扩散。这节新闻提议报道员交回给两位主持。
10: 系啦，咁都唔该晒胡天恒噶。咁啊，阵间咧，佢10点咧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咧详尽嘅新闻报道。系啦，张彩玉，咁啊，时间嚟到咧今日嘅澳洲专线啦。咁啊，可能大家都知道啦，塔州嘅三文鱼咧就系全国闻名噶啦。但系当地咧最近就因为咧饲养呢啲三文鱼对海水造成嘅污染问题咧就受到关注啊。咁啊，今集嘅澳洲专线啦，我哋嘅塔州通讯员冯家显咧就会同同事邝美玲同大家报道下有关情况。
5: 佢哋的报道，塔州兴建一个具争议性的澳式足球场将会进入招标兴建工程的阶段，其中一间有意竞逐的是中资合资的公司。
10: 同时呢，佢哋都会倾下啦，塔州呢就正是为呢嚟緊六月会唔会继续呢提供一啲免费的公共交通工具呢进行咨询的情况。咁我哋一起听一下今集的澳洲专线啦。
7: 早晨啊，冯生。
8: 嗨、hey, 早晨 ,Selina, 各位听众好。
7: 即是你哋塔州嘅三文鱼呢不嬲都好出名㗎吓。咁不过话呢就而家呢因为三文鱼嘅饲养问题呢就令到呢你哋当地一啲嘅海水呢受到污染啊。咁有冇一啲解决嘅方案呢而家
8: 係啦，原本喺我哋塔州西部嗰度 ,Macquarie Harbour 嗰度呢就好多三文鱼嘅，真係多到好多下。三文鱼呢生长得好快嘅、啊、所以啲人养佢呢，因为你俾多啲嘢俾佢食，佢好快呢可以啊达成佢啊几多 kilo 可以劏。但喺个情之下呢，佢哋排泄出嚟呢好多呢又污染咗当地嗰啲一种叫做好细隻嗰啲魔鬼鱼仔。係正喺全世界定係塌咗呢个地方有嘅。突然间发现啦，科学家话少咗好多。当然有人出来说哇减少啊，或者不给他们继续养三文鱼。这个消息出来，很多人呢在其他的地方养三文鱼，我们现在河伯达啊近住近半里岸那里都有的。那些话不如呢就不要给政府叫他们啊不要再养啦。那你有一间公司在河伯达那里想啊，排泄出来的污物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你知道令到在水里氧气减少很多。因为呢，俾嗰啲嘢氧气俾嗰啲三文鱼吸咗多啲，咁呢啲唔够氧气嘅情之下，好多本地嗰啲鱼类啊，就变咗好一个大问题嘅。咁另外咧，排泄嗰啲嘢出嚟咧，就令到所有啲水都污糟噶啦咁样。但系咧，原来咧你可以种海草，海草咧因为要食啊地下嗰啲啊 nitrate 叫做硝酸盐啊，咁呢令到嗰啲吸收出嚟呢佢就会继续会有多啲氧气落返啲水。咁如果你继续养啲青口，青口呢就专门吸收三文鱼排泄出嚟嗰啲药，对三文鱼冇营养啦排泄出嚟，但係呢对青口呢就话好好美妙，可以生得好肥好快嘅。咁呢个呢就有人决定喺 Green Island 附近嗰度呢决定咁样做法，攞啲绳啊拉过个海面嗰度啊河面嗰度。咁拉整啲绳落到下边吓，贴住间下边海底嗰度，咁啊种嗰啲海草，另一排咧就养啲青口，海草同青口啊到咁长一大路可以收割佢，整出嚟卖出嚟，市价咧似乎几好下嘅。咁咧我好希望呢个 project 啊可以落实，譬如有咩问题可以解决得到嘅，又可以搵到钱嘅，系我谂系最佳嘅选择嚟噶啦。
7: 咁其实呢大自然都好奇妙㗎吓，咁有一啲嘅生物呢就係、是、吸收另一啲生物嘅一啲排泄物呢，咁都可以生长得好肥美。咁希望呢好似你话斋啦，呢一个计划呢都可以成功啦。嗱，咁讲起计划呢，你哋喺塔州呢有一个嘅比较争议性嘅一个系咪 AFL 嘅球场呢就准备要起啦。咁呢就听讲话呢会喺今年年底就应该会动工㗎喇噃。
8: 是啦，嗱，旧年呢啊 ,12 月4号已经通过咗啊，好快就即刻啊搵啊公司嚟投标。依家呢就话嚟到两间嘅 joint venture, 一个合并公司嘅。其中一间就系中建集团嘅公司。依家呢喺惠州呢起緊啊东北呢条公路嚟嘅起緊㗎啦。所以咧喺呢度咧，因為已經做緊工程喺澳洲，似乎都幾有機會可以攞到呢、這個起呢個球場嘅標。咁希望啦，你知啊，始終中國人啊做嘢好似都幾落力下嘅，就希望攞到呢個標啦。年尾就知道噶啦。另外一間公司咧就比利時嘅公司叫做 B6 Wattec。咁以前咧係一家澳洲嘅建築公司，但係13年前咧就呢間比利時嘅大建築公司就買咗佢，咁依家咧就有份投標呢個 project。佢哋喺昆州都有唔少嘅項目做緊嘅，所以佢都好有機會，希望咧就過幾年就會睇到澳洲嘅足球喺呢度舉行。 到時有機會咧，我或者都會帶我啲啊孫啊走去啊睇一睇啊，捧下場嘅。
7: 咁啊，其實咧 ，AFF 都係即係澳洲嘅文化之一啦。咁啊，希望咧你喺即係完成之後，你或者喺興建嘅時候咧，都同我哋嚇報導下呢方面嘅消息啦。咁另外咧，就呢一排咧嚇，因為呢個伊朗同埋美國嘅戰事咧，就令到大家咧都要捱貴油啦。咁但係咧，塔州啊、維州，我知道咧，都係有一啲嘅免費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措施嘅。咁而家塔州聽講話六月尾咧，就呢一個措施係咪會暫停啊，定係點樣呢？
8: 係啦，嗱，一開始嗰陣時咧，咁啊入電油嚟啦，突然間幾日由個半銀錢去到兩個半銀錢一列，哇！如果你有六十列嘅話，只係百幾二百蚊，好犀利噶。塔州政府咧就好，由四月、五月啊，三個月、六月啊，咁啊免費，咁可以搭巴士啊、咁啊火車等等之類嘢啦嚇。喺個情形之下，好咁啊，好多人咧就話好啊好啊咁樣，但係事實上係咪真係咁好咧？咁依家都話要睇下，咁依家已經揾咗人研究下，啊問下啲人啊會唔會繼續啊？如果免費會繼續做，但係嗰個回應咧就唔係話十分好，點解咧？因为你搭巴士啊咁样啊，好似河伯大哥搭巴士，咁你要去个地方咁唔系几方便，屋企去个巴士站未必就咁近啊，又未必有够巴士，有可能而家真系人多嗰度搭唔上巴士，你点咧咁样？所以好多啲问题，好多人都唔愿意，宁愿俾多啲钱。当然啦，有啲人话哦可以 carpooling， 等于头啊搵个朋友啊，大家轮流出架车，咁大家 share。嗰啲 expenses 出嚟咁樣，但係呢樣有啲問題，點解呢？因為都唔係咁方便，有時啲人或者因咩事遲咗嚟車你，變咗你都要遲到翻工，我翻到去咧就唔係幾好嘅，所以啲人咧好多話哦，避免咁嘅情況發生咧，都會繼續用車。當然啦，呢啲啊，塔州政府咧就叫啲州人嚟睇下調查下，究竟有冇用，究竟會唔會對成個啊塔州嘅經濟會好啲咧？咁本人咧認為咧嚇，如果你免費大家一齊用多啲嘅話咧，政府會繼續落去做嘅。
7: 就要睇下大家嗰個使用量啦。咁最後我知道你都會同大家講講咧，塔州啲賭博業啊，聽講話你哋跑狗嗰個行業咧，喺2029年就應該會結束噶咯噃。
8: 係啦，賭博啊，其實影響好多家庭嘅。咁好多年來一路都講話，我哋唔應該咧用州政府啲錢嚟支持跑狗呢個 industry。卒之咧，早一排咧，眾議院咧就通過咗個法律，話6月30日2029年，等於三年後啦，就會停止跑狗，就等於話唔會再俾州嘅政府每一年佢哋俾一筆錢俾佢哋嚟做呢、這個賽狗嘅事嘅賠償金咧，一次嗰咧就480万。咁當時啲好多啲賽狗啊，嗰個 industry 裏邊咧話一個唔夠啦，因為好多人會失業，要求政府加多啲我哋嘅塔州參院。原本咧話五月嗰陣時決定嘅，但依家咧好多都認為通過就好似會一定會通過㗎啦。但係問題上咧要俾幾多賠償金先可以令到啲人接受呢、這個？停賽呢樣嘢可能會下個月先知道會通過，然後俾幾多錢。當然啦，呢啲政治啲嘢，如果有咩特別情之下發生，隨時會推翻呢樣嘢嘅。咁啊，不過呢啊都要睇下將來點樣點樣睇法啦。
0: 唔该晒，同事邝美玲同埋我哋嘅塔州通讯员冯家显为我哋带嚟呢一节嘅澳洲专线。如果大家想听翻以上嘅环节，可以浏览我哋 SBS 嘅广东话节目网页，或者 download 我哋嘅 SBS Audio App 嘅。我哋而家听听本台资讯，转头翻嚟我哋有潮玩科技。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9: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2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7: Check out NITV to find out more about the Indigenous people and the Torres Strait Islander population. NITV, Suma Television, 34th channel, and SBS On Demand can be watched.
1: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是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10: 时间嚟到咧，今日嘅潮玩科技环节啦，系啦，张彩玉问下你啦，不如咧同大家讲下，分享下咧，你屋企有冇用下啲智能家具咁嘅咧？即系会唔会都好似一啲 smart home 咁嘅咧？
11: 哇！如果讲起 smart home， 我屋企就唔算系一个 smart home 啦。
10: 哦，咁啊，其实我相信可能有啲人屋企都系嘅，我自己都唔系啊。咁啊，但系咧，可能都系一个几好玩嘅玩意嚟嘅，咁或者都几方便嘅。不过咧，当然啦，都要注意咧，有冇啲安全嘅漏洞啦。咁啊，所以今集的潮玩科技，同事陆女珍就请来科技专业人士麦恬新 Caroline 跟大家讲下怎样保障 Smart Home 的安全。
12: 智能家居 Smart Home 的用品就越来越普遍了，我自己屋企起码都有一部吸尘机，有一部洗碗机是可以联网。不过我想很多听众朋友的屋企其实就更加是很 Smart 的。 Caroline， 现在一个Smart Home 或者有智能的屋企咧，其实已经不是少见的了，
13: 是啊，都是一些智能家居的设备咧，其实越来越普遍啦，咁亦都好生活化啦。咁啊，之前好多即系我都有很多朋友咧，其实就用好多装置咧，系可以用到手机或者一啲语音嘅控制咧。咁啊，例如好似你用呢个 Amazon 嘅吓，即系产品啦 ，Echo 啦，或者 Google Nest 啦，咁呢啲唔同嘅屋企嘅智能嘅控制吓嘅 AI 咧，其实都真系非常之有用吓。咁另外咧就係我自己都有用一啲譬如智能嘅钟啦，即系门钟啊。同埋一啲監控鏡頭啦，咁啊呢個係即係希望喺家居裏面會安全啲啦，保護到個家居啦咁樣啦。咁啊係啦，頭先你講吸塵機啦，我諗我都有一集有講過吸塵機即係帶嚟嘅好處同埋一啲風險啦。咁啊另外智能嘅燈啦，咁手機亦都可以愛嚟開關或者愛嚟即係轉顏色啦咁樣。咁即係呢啲門鎖啦，同埋即係大家用門鎖可能都有機會用到一啲即係智能嘅門鎖啦。咁所以呢啲唔同嘅設備咧，有啲屋企咧，我知道咧，真係佢哋係完全連結埋成個系統添啊！即係將一啲唔同嘅設備咧，係可以變成咧一個家庭嘅智能系統咁樣去做法。咁真係都好先進㗎啦。咁所以其實喺用呢啲家庭嘅即係智能家居嘅設備嘅時候，大家都可能要留意一啲嘢啦，即係因為佢都始終都係有好處，但係都有啲風險咯。
12: 其實個好處主要都係我哋真係方便好多啊！嗬，
13: 係啊，即係方便啦，因為你嗱可能有很多嘢你未翻到屋企之前已經可以開定啦，或者預教啦。咁啊，甚至乎喺真係喺屋企嘅時候啦，你吸塵機咁樣，你真係唔需要再用一個人去推住啦，咁你慳翻好多時間啦。咁啊，亦都可以 set 定個時間制嚇，佢自己會幫你清潔咗間屋嚇。呢個第一係好方便嘅。咁第二就係頭先我講過一啲即係攝影機啦，即係監控器材啦，一啲門鐘啦咁樣咁嘅時候咧，其實都係以家居嘅安全起即係開始嘅，咁我主要嚟講就係覺得啊呢樣嘢對於我家居係非常之安全嘅，因為我喺外地或者乜嘢我都可以監控到翻我自己屋企，係啦，咁就可以睇到譬如如果係有老人家或者一啲 貓貓狗狗咁樣咧嚇，咁你都可以係唔需要掛住啦。咁你起碼你都可以監控到屋企有咩事發生。咁啊，另外頭先我講一啲設備啦，都係其實可以幫你都慳電嘅喎嚇，因為佢哋咧通常都係會加埋一啲自動調節用電啦。咁啊，希望幫你慳電又環保咁樣咯。
7: 嗱，咁即係又方便啦，慳電啦，咁同埋咧又可能可以有啲保安嘅作用。我記得我最近去一個朋友屋企，我早過主人家翻屋企，咁佢咧搖佢可以見到係我，同埋搖佢開咗門俾我入去添，有咁嘅好處啦。但係其實都可能要小心去用嘅嗬，呢啲用品。
13: 係啊，因為佢始終都有啲風險啦。咁啊，最大問題就係因為佢都係靠個網絡啦。咁所以喺個網絡安全方面咧，大家都會有啲隱患嘅。咁有啲好多設備咧，其實都有啲以下嘅問題啦，就係咧有啲設備佢係要用密碼啦，但係咧佢係會有啲預設咗嘅密碼嘅。咁亦都有啲產品呢，其實佢基本上呢就係未必有一個更俾你去定期做一個更新嘅功能啦。咁變咗呢，其實真係譬如有一啲佢本身可能有啲問題嘅出現啦，或者有一啲即係黑客啦，或突然間係好想去做一啲壞事，去侵入咗你嗰個系統嘅時候咧，因為你冇呢個更新嘅系統咧，其實都係有問題咯。咁亦都有機會係去可能傳輸一啲資料嘅時候咧，就係冇加密到嘅嚇。咁樣嘅時候咧，其實係好容易俾啲黑客去入侵咯。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私隱啦嚇，即係譬如我哋講緊監控鏡頭咁先算啦嚇，咁嗰啲監控鏡頭其實佢你係可以預設咗一啲功能咧，係留低一啲片段嘅嚇。咁如果留低一啲片段，而係你係選擇埋將嗰啲片段係上咗去雲端嘅話咧，咁呢一樣嘢你就要比較同嘅產品，佢本身保護嗰個雲端嗰個情況會係點樣啦？會唔會個資料保護得好唔好啦？亦都會唔會濫用咗你嘅資料啦？咁因為其實好多設備咧，佢其實已經可能有機會收集咗你一啲生活嘅習慣啦。你知人工智能越嚟越成熟啦，咁所以呢啲唔同嘅家居嘅設備咧，其實都有融納咗一啲人工智能喺裏面。咁所以更加咧，其實佢係學習緊你嘅生活模式。咁所以喺私隱方面咧，亦都係一個另外一個問題咯。
7: 嗯，

0: 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剛才我講緊啦，即係有啲設備其實係需要你密碼噶嘛，但係佢其實係有啲預設咗個密碼嘅。咁所以咧，當你唔知嘅時候，你繼續用佢預設密碼咧，其實係嗰啲預設密碼係好容易俾人解到。解密啦，咁、所以咧，佢而家其中一個要求咧，就係、要唔可以再出現一啲，譬如好似admin 啊，或者1234啊呢啲咁容易估到嘅預設密碼啦。係啦，咁啊，另外第二點咧，就係、一定要係廠商咧，要確保嗰啲唔同嘅設備咧，係可以有呢個更新嘅功能嘅，咁啊，仲要講清楚咧，係會支援到幾耐。即係佢唔可以話哦，你買完一年或者兩年之後就已經又冇得更新啦，亦都冇任何嘅支援啦，咁樣啦。咁呢個係好大問題啦，咁所以呢個標期，另外第二個標準咧，就係一定要有呢個安全嘅更新系統，咁啊，希望可以保障到個用戶啦。咁另外呢就係、因為我哋亦都即係知道啊，無論你點保障都有機會係有啲風險啦，亦都有啲機會有啲安全嘅問題啦。咁如果係客户或者啲廠商發現到咦有問題喎、咁其實佢係要有個機制呢，係可以俾到客户呢去通知返去公司呢去修補返㗎。咁、所以喺呢、這個未來嘅發展咧，希望我哋即係啲廠商啦、政府又好啦，廠商又好啦，都可以去引入一啲安全標籤啦，咁啊，即係好似而家啲電器嘅能源標籤咁樣啦，咁喺個安全嗰、那個效用方面咧，亦都可以有翻啲標籤，咁亦都係一啲強制翻呢啲頭先我講緊呢啲咁嘅機制啦，甚至乎咧希望係禁止一啲唔安全嘅產品去出售啦，咁所以喺個消費者方面。當然你就要分辨出邊啲產品係比較安全啦，咁所以可能都要，譬如大家要做翻一啲研究啦，上網啦，咁可能遲啲，希望我都可以講多啲呢一邊嘅嗰個話題，介紹一啲安全啲嘅產品俾大家或者分享一下咁樣咯。
3: 係，因為而家咧真係學你開頭講。越嚟越普遍㗎喇呢啲 smart home 嘅用品，咁大家覺得當然啦，好好玩又真係又好好用，咁但係你提醒咗我哋啦，即係要留意呢啲安全嗰方面嘅保障。咁第日呢 Caroline 請你繼續同我哋講下，等我哋大家呢唔單止個屋企係 smart， 我哋人都 smart 啲，消費者都 smart 啲。咁唔該曬你啊 Caroline。
4: 好，唔该晒，同时卢女真同埋科技专业人士 Caroline 同我哋带嚟呢一节嘅 Smart Home， 冇错，即系我哋都要 smart 啲去用呢啲嘢嘅时候咧，应该系比佢哋更加优秀。咁蔡义文，不如讲起呢啲科技上面嘅嘢啦，我哋又成日都同啲听众讲过啦，我哋要小心啲保障个人资料啦。我哋可以同听众分享一下一个趣闻，系关于教宗
5: 嘅、
4: 哦。
5: 系啊，讲到呢个电骗盛行嘅时代咧，即系可能人与人之间嘅信任咧，都可能有少少崩溃，因为似乎教宗都遇到呢啲情况。咁就系、大家都知道啦，即系现任嘅教宗梁十四世咧，就身处当然喺梵蒂冈啦。咁啊，但系咧，咁啊，佢嘅银行咧就喺美国嘅，咁啊，因为佢之前系住美国啦，咁啊，佢啊似乎咧系话早前咧即系想打电话去银行咧，就改一个通讯地址，咁就闹出咗一个笑话。
4: 系啊，咁根据美国 CNN 嘅报道啦，咁啊访问过 教宗梁十四世嘅弟弟阿 John 啊，咁分享咗呢一个咧趣事。咁事完咧，教宗梁十四世接任教宗之后咧，就希望将芝加哥某一个银行嘅账户登记地址由美国咧改翻去梵蒂冈嘅大楼，咁啊要求银行俾佢嘅账户长期可以喺海外运用。
5: 系啊，咁啊，当时其实教宗咧用佢自己本名啦，就系 Robert 啦，咁啊打

0: 电话去，咁啊，亦都讲得晒自己嘅银行资料啦，个人嘅一啲密码啊咁样嘅，咁啊做晒一啲安全验证嘅问题。但系当咧话到咧要将个地址改去梵蒂冈嘅时候咧，职员就即刻起疑心咯，就话咧即系阿教宗啊，你要本人咧亲身对银行先可以改呢个手续。
1: 咁当时咧喺电话旁边嘅阿 John 啦，即系佢细佬啦，就知道喺对话里边咧解决唔到呢个问题，咁啊忍唔住啦，咁啊接个电话啦，同对方讲佢话可唔可以请你帮下？因为咧，你而家咧正在同佢讲电话嗰个咧，就喺罗马，我嘅哥哥通电话就系教宗啊。
0: 系啊，话诶、你同教宗讲紧嘢。咁啊，阿职员咧，个反应好冷淡啊。嗰刻佢就话吓。哈哈，佢系教宗，咁就即刻 cut 咗佢线，即系直头之后挂断电话，咁啊觉得佢系一个恶作剧啊，咁啊个情况都真系闹出一个好大嘅笑话。
1: 系啊，咁啊 John 啊，即系佢细佬喺访问中咧就冇透露系边一间银行，不过咧教宗事前已经担心更改咗，已经顺利更改咗一啲个人资料啦。
0: 系啊，咁啊，所以都又怪唔得晒啊职员嘅可能，
1: 咁佢都好谨慎做事。
0: 系啦，咁啊嗱，我哋咧即系好快咁预告下第二个小时节目啦，有解释澳洲啦，美食速递，仲有织梦人。咁今次织梦人请嚟咧就系 Isaac。
1: 嗯，系啊，佢咧就系陪太太嚟墨尔本读书，咁为咗生活咧做过中餐馆啦、货仓啦、送货司机，又经历裁员，咁好似咧好唔稳定嘅人生，但系咧佢好勇敢咁面对生活嘅压力。我哋一阵间可以听下佢嘅故仔。
0: 系啊，咁啊，不过而家时间咧，我哋准备好交俾胡天恒为大家带嚟10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

0: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澳洲领事官员正系协助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嘅邮轮澳洲公民返回澳洲。食品业界警告，因应中东战事，消费者购买食品杂货可能面临更高嘅价格。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前往南韩，同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经贸磋商。今日是2026年5月11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乘客和船员已经开始落船，澳洲领事官员正是协助澳洲公民由邮轮上返回澳洲。邮轮红迪厄斯号的乘客目前正是返回各自的国家，并接受隔离，以防止病毒进一步扩散。世卫组织建议所有邮轮乘客进行42日的隔离。船上有4名澳洲公民和一名永久居民，澳洲领事馆人员正是协助安排他们返国。抵达之后，他们将会接受由州政府管理的隔离。世卫组织官员霍科夫表示，多个机构和政府参与了协助近150名乘客和船员落船的工作。
1: So the boat is off the coast of the Canary Islands in Tenerife.
0: 科霍夫说，目前这艘邮轮停泊在加那利群岛特内里费附近的海域，船上正是进行小型的医疗评估，并有小船是将乘客送上岸，直接送他们登上返国的航班。这项是由西班牙领导、荷兰支持的积极协调行动，世卫组织亦都提供支持。预计该船只随后会驶往荷兰，并在那里进行全面的消毒。伊朗已经向美国回复最新的停火方案，但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美方最新方案包括结束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之后处理伊朗核计划问题。而伊朗就表示，核问题应该留待日后讨论。伊朗透过巴基斯坦作出回应，呼吁各方进行以永久结束战争为目标的谈判，并要求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也都希望获得保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能够安全恢复，不会导致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不过特朗普就表示，伊朗的要求完全不可接受，又指责对方玩弄手段，并表示美国不会在谈判问题上被利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就表示，特朗普仍